0: 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看小说的时候，总是会为故事中的人物伤春悲秋，仿佛那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说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那便暂且称之为心有戚戚吧。在你脚踏车的后座，承载的是夏天晴朗的阳光，是道路两旁纷飞的香绽花，是青春，是我。这首歌是汪苏泷自己作词作曲，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懂那段漫长的时光了。人们说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剩下的那个正在成长。未来的事情又有谁能说得准呢？青春懵懂的爱恋在那个女孩的背影下逐渐褪去，但还好那个一路陪伴我成长的男孩，还好有你在。爬满藤蔓的墙上还有着书包擦过的痕迹，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起谈天说地，你笑起来乌云散开。他的词总是将青春的美好尽数展现，这当然是一首情歌，却也是最简单的怀念。

名一笑倾城映衬了这部剧的名字。看剧情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甜甜的笑着。在顾漫的笔下，他的人物都是细腻生动的，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饱含浓郁的青春气息。你的大学里也有一个肖奈吗？汪苏泷的曲是轻松欢快的，跳动的音符热情洋溢，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篇章，只因为喜欢所以才要靠近你。微风轻轻吹起女孩的白色连衣裙裙摆，及腰的黑色长发，盈盈一握的腰肢，湖面荡起的层层涟漪，倒映出她羞涩的脸庞。曲调里满是青春的朝气，还有了然于心的告白，每一句歌词的结尾都在押韵，和着汪苏泷的少年音，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治愈。爱情本该是纯粹的，哪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一笑倾城是相遇时始料未及的慌乱，也是余生里毫无理由的偏袒。

我们的约定你还记不记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叫张远的男孩，在我们最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绿草如茵的操场上，穿着蓝白色校服打球的那个男生占据了我的整个青春。吉他的旋律缓缓轻响，娓娓道来的歌声里有的却是傻傻的悲伤。公交车上，男孩把他的耳机分了一只给女孩，是想分享那一刻的心情，还是余生的喜怒哀乐呢？关于我的秘密是喜欢你，但是这个答案或许也不那么重要了吧。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有一种爱是需要跨越两个城市的，那么勇敢骄傲的女生连最后的哭泣都是笑着的。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道晚霞，汪苏泷的词总是用美好的词汇刻满了悲伤。那枚小小的戒指里套住的是你的计划，套不住的是我们的幸福。绚烂绽放，转瞬即逝的是烟火。那个傻瓜再也不能陪你长大了。

耿耿于怀是这段青春里最美丽的意外。兵荒马乱的高考时期，课桌上堆满的是永远写不完的习题册，课桌里藏着的是我的秘密和一块舍不得吃的大白兔奶糖。夏天是最好的季节，钢琴缓缓弹起故事的序章，汪苏泷低声吟唱是那段只属于我们的回忆。座位的右边是你的侧脸，相机的镜子也总是对准你好看的样子。校园里的男孩子都是这样吧，一张帅气的脸庞总是不停地招惹你，笑嘻嘻的样子真是欠揍。陆星河的99次求婚也抵不过余淮的一句我来晚了。所以你相信永远吗？淡淡的旋律里将过往的回忆一一展现，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你的不告而别。如果你问我还有遗憾吗，我想是有的。在多年以后遇见他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是心头的朱砂痣。会不会总是有人说汪苏泷就是青春的代名词，他好像只会唱青春的歌曲？当然不是，他的才华远超乎你的想象。那么你还喜欢汪苏泷的哪首歌曲呢？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

0: 红顶老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老顶光洁最通营，交通规则管控新。电动车路江后坝，快车没见开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车。干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2: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2: 一首《走向远方》，道
3: 定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甫芳。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7: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8: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3: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
0: 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3: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

0: 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1: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2: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启航。
3: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2: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

0: 包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愿这个把握。

0: 华语不管开港都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0: 不管难为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多事拿喊官，多拿完全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露死露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露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候鸟南飞似乎太过寻常，那不如一路向北，去挑战超乎想象的寒冬吧。纯粹的林海雪原，漫山的皑皑白雪和梦幻的冰灯雪雕。哈尔滨简称哈，别称冰城。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这条中央大街拥有超过百年历史，荟萃成许多经典的欧式建筑，也开满了各种卖货商店。每到夜晚，整条街被灯光渲染得流光溢彩。马迭尔是一个著名的冰棍品牌，而马迭尔冰棍也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特色美食。这是始创于1906年，作为犹太人的开斯普在哈尔滨创建了马迭尔品牌。当时的哈尔滨还是犹太人的常住地，而卡迪尔自此开启一段传奇，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名称从清朝一直沿用至今而未改。这种冰棍的特点便是甜而不腻，马迪尔冰棍吃起来是细腻的，质感滑滑润润的，其制作原料也和普通冰棍不同，天然的牛奶、鸡蛋等成分占大多数，从来不靠外在取胜。黄色的冰棍方方正正，上面是简单的三个大字马迭尔，一口咬下去是可口的美味入口即化，甜而不腻，奶香浓郁。不仅仅是原味冰棍好吃，它所推出的香草味、巧克力味、黄桃味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仅仅是放在三个大箱子里，哈尔滨的冬天分分钟零下十几度，室外的温度可不是区区冰箱就能比的，可谓是天然的大冰柜。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棍，看得人垂涎欲滴，没有任何吆喝、包装、任何宣传包，所有人都是手中直接拿着冰棍就走，全部都是裸销，却深得民心。1999年至2019年冰药盛世20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迎来了弱冠之年，这是一段征程的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20年来，冰雪大世界传承经典，并不断创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打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冰雪王国。或晶莹剔透，或精致清绝，在这80万平方米的园区里，2000余个冰雪景观共同构筑了这座北国乐园。白天，蓝色的天空映衬出冰雪建筑精美的线条和精巧的结构，夜晚绚丽的灯光 将冰雪建筑幻化成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游客们还可以体验多种冰雪娱乐演出和冰上娱乐项目。在哈冰秀剧场，各国演出者以高难度的冰上技巧、优美的冰上舞蹈，让观众零距离感受国际冰雪艺术的魅力。圣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1907年，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筑，在1997年就更名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馆。这座教堂较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是那饱满而巨大的洋葱头式的大穹顶。这座典型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屋顶形式雄伟壮观，可以同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相媲美。教堂的墙体采用清水红砖，大穹顶周围是四个大小不同的帐篷顶，四个顶下的楼层之间有楼梯相连，整个教堂前后左右有四个门出入。与白天相比，教堂的夜景更美丽，每当夜幕降临，在灯光的衬托下，教堂越发显得雄伟神秘，充满异国情调。而在冬季漫天飘雪时，雪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宛如童话里的城堡，十分梦幻。哈尔滨观光索道是于1997年斥巨资打造建设的哈尔滨市重点工程之一。索道南起道里区通江广场，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横跨于松花江上，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松花江流经哈尔滨市区的这一段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景观，每到冬季，冰封的江面上变成了人们的游玩圣地，可以在江上体验坐马车、玩雪圈等活动，而夏季的松花江畔也是人们纳凉散步的好去处。松花江是黑龙江最大的支流，东北地区的大动脉，本身有两条主要支流，其一位源于白头山天池的第二松花江，另一位源于小兴安岭的嫩江，两条支流在扶余县汇合，史称松花江折向东北流至同江县，注入黑龙江。在冬季，冻得结结实实的松花江冰层大致有半米多厚，冰面上可以走人和马车。东北景点分散，除非功课做得非常好，否则不建议自己玩，一不小心玩了半天，好多地方都没有玩到。在启程之前要做好大致的行程安排，例如雪乡旺季人超多，一定得提前预定才有房。冬季雪乡的温度通常都是在零下十几度到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不多，或者短暂的一两天，最低到达零下40几度的几率非常少，强烈建议带羽绒服。对于北方寒冷地区的智能手机用户来说，手机被动关机不是新鲜事儿，自动关机是一种低温保护，所以不必担心。冻柿子、冻梨、冻红果，这些都是在冬天吃的水果，把这些水果经过严寒冷冻，表面会浮一层薄薄的霜，吃的时候用冷水净化，吃到嘴里不仅冰爽可口，而且味道上佳，是东北独有的味道。东北江大骨这道美食吃着比较来劲儿，戴上一次性手套，拿起一个大骨头，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是和老少皆宜的一道美食。大骨头炖几个小时，炖好后一直在肉汤中泡着入味，随时随取，是东北菜系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东北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明明有着冷得让人缩脖子的气温，却能让人联想到如火如荼的热情。爽朗的东北人和魔性的东北话，给这片零下30度的冷酷仙境增添了无可替代的魅力。巴黎奥运会正当时，无论是郑钦文惊心动魄的大逆转，还是潘展乐超然的破世界纪录夺冠，中国代表团的表现都深深的震撼和激励着我们。很多名人都飞往法国巴黎现场观赛，虽然我们普通人不能像明星那样飞往现场观赛，但是我却在国内发现了一座超像巴黎的平替，它和巴黎的纬度几乎持平，且拥有一众精美恢宏的欧式建筑， 这里也有一座卢浮宫，金碧辉煌，而且是刚刚在今年对外开放，行走期间洋溢出浓烈的皇家气息。而早在2010年，这座东方小巴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为新的音乐之都，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这里的夏季均温呢，基本在22度左右，真的太适合飞过去避暑了。特别是在最近江浙沪温度猛逼40度的情况下，去这里简直是再好不过了。这里呢，就是冰城哈尔滨。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冬天去，但是呢，我却要强烈推荐夏日的哈尔滨，因为它真的别有魅力。不信啊，你看看黄昏时刻松花江的惬意与优雅。夏天的哈尔滨，大家不需要再裹得严严实实，太阳却一点也不毒辣。大家都出来了，行走在街上，享受微风，享受亮闪闪的湖面，享受生活。大街上，你可以让人给你现场作画，也可以当场剃个漂亮的头。要是有全国城市松弛度排名，哈尔滨绝对名列前茅。哈尔滨的旅游推荐和攻略数见不鲜，但是冰城的夏日漫游指南应该不多见。中央大街变得绿意葱茏，圣索菲亚大教堂外也不再白雪皑皑，这是富有生命力的哈尔滨。不用去巴黎或维也纳，你也能在这里享受完美的西式建筑视觉盛宴，还有鲜活的文化氛围。鹿儿和松鼠在绿色的太阳岛上轻快地生长，你见过这样的哈尔滨吗？而且原来这里还远不只有冰雪大世界，夏日的海底世界也美出了新高度。超级惊喜的是，这里还有酣畅淋漓的国际啤酒节，一起微醺，一起沉醉在凉爽而松。

方巴黎的美妙建筑之旅，没有雪的哈尔滨如此纯净动人。从东方卢浮宫、哈耀六厂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去不了巴黎的话，在东方巴黎尽情过西方建筑之眼瘾，在洋气的哈尔滨怎么拍都能出大片。一发哈耀六厂拍的照片，整个朋友圈都以为我去了巴黎。今年一月才刚刚新鲜开放的东北卢浮宫，无疑是如今去哈尔滨的必打卡之地。这座哈耀六厂的办公楼建于2004年，浓郁的欧式风格充满着巴洛克式的浮雕，有着宫殿般的恢宏气势。毕竟当初可是花了9300多万来重磅建造的。这座富丽卢浮宫的1至3层为办公区，4至6层是版画博物馆。其中版画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版画艺术作品，如今更是免费开放。在深的行走，真是不断被它的精美和丰富细节而一次次震撼。话说我们小的时候可没少在电视上看到哈耀的广告。哈耀六厂曾是哈耀股份的分公司，哈耀股份是全国医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黑龙江省首家上市公司。巩俐、宋丹丹都曾是哈耀的代言人呢。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曾经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同时也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筑，很多人都为这座教堂慕名而来。圣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1907年，最初是沙俄军队的随军教堂，所以它的风格十分鲜明。教堂平面设计为东西向拉丁十字，墙体采用清水红砖，上面冠以巨大饱满的洋葱头穹顶，形成主从式的布局。除了华美的外景，推荐晚上的教堂外拍一下。教堂的内景也很瑰丽，教堂内部有很多壁画，这里还会不定期的举办音乐会。作为亚洲唯一被授予音乐之都的城市，可以想象哈尔滨四处都是跳跃与悠扬的音符。这里有从1961年开办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而音乐长廊所在哈尔滨市音乐主题公园是国内唯一一个以西方音乐为主题的公园，真的太洋气了。音乐长廊全长165米，高41米，你可以在这里欣赏人群的来往，形成光与影交织的乐章。公园里有永恒之声、五音园、情园、梨园等东方园景观，以及五重奏、光之舞、月光舞台、秦亚广场等西方园景观，它们各有不同，却分外和谐。因为历史的原因，哈尔滨的很多方面也非常像莫斯科。酒红色的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便是典型的俄罗斯式建筑，平面呈十字形对称布局，正门西向具有拜占庭式建筑特点，同时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特色，如帐篷尖顶设计。可能让一些人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冰城的夏天也这么热烈，这么酷。没错，哈尔滨每年都会举办国际啤酒节，今年的7月6日持续到8月末，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开放，就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今年也是啤酒种类最丰富的一届，吸引了俄罗斯、德国、美国、墨西哥、荷兰、比利时、日本、韩国、巴西等10余个国家的30余种啤酒品牌，以及哈啤、雪花、青岛、泰山等国内品牌，涵盖1000余款的啤酒。而且啊，在啤酒节期间还要将举办多场演艺活动和电音节，邀请明星艺人、百大 DJ、 网红歌手等，为游客带来视觉盛宴。生态露营区还设有房车和多种帐篷，这下真可以不醉不归了。至8月2日22时，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游客接待量已经历史首次突破100万人次。你看夏天的冰城也是拥有超高人气的，波塞冬海底世界不止冰雪，还有海洋。除了深海恐惧症患者，应该没有人能够不为梦幻的海底世界而心动，更别说是在看不到海的哈尔滨了。没错，哈尔滨除了冰雪世界外，居然还有海底世界。在超长的全景透明水下观光隧道中，你可以直达海底的深处；而在穿越鱼骨中，你可以沿着亚马逊河顺流而下，开启一段神秘的生命探索之旅，观赏淡水热带鱼、鲨鱼宝藏、奇幻水母、人鱼湾等等。
海里世界是波塞冬海洋王国的二期项目，整个海洋王国占地面积达到16公顷，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外海洋公园之一。一期的沙滩水世界也以古希腊海洋文化为主题，内部包括小美人鱼岛、海神冒险岛、鲨鱼探险、波塞冬神殿和迷幻的美杜莎，有奇幻的爱情海岸、银色沙滩、室内造浪地、海豚表演和各种水上亲子项目，真的太沉浸了。当松花江上不再是冰面，当在太阳岛散步不用瑟瑟发抖，我说夏天就是和哈尔滨市民一起松弛的最佳时机。冬天旅游的人们记住的是千里冰封的松花江，它静谧、肃穆、结实、冷酷，但是夏天的它也是那么的热烈奔放、亲切活泼的。当你在夏天来到哈尔滨，会感觉全市的人都在松花江游泳、日光浴、下棋、聚餐，东北人的松弛在这个季节最具象化了。松花江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之一，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天池，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全长约1927公里，流域面积达到55.68万平方公里，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而在日暮时分，可千万别错过松花江上的日落，去松花江索道乘车点慢慢地欣赏一场罗曼蒂克的消亡吧。四大林公园、防洪纪念塔等著名的哈尔滨景点也都在松花江旁，沿着松花江来一场散步，夏天的温度别提有多舒服了。和冬天的景色最不相同的还有太阳岛，上次冬天去哈尔滨，在太阳岛暴走冻成狗的回忆还很新鲜，但是夏天的太阳岛却是充满生机，好不热闹。松鼠岛、鹿苑还能在这里遇到鸵鸟呢。太阳岛是从满语边花语的音译演变而来的，在夏天丝毫不毒辣的阳光照射下，太阳岛的绿玉透露着清新与凉爽。太阳岛真的容纳了很多不同的历史，这里曾是清朝皇室的狩猎场，现在有东北抗联纪念园，还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源地之一。你见过鲜艳灿烂的冰城吗？太阳岛的花卉园是东北三省最具规模的花卉基地，这里的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有菊花，各有各的芬芳。聊完了景点，我们再来聊一聊东北的美食。东北的早市在凌晨5点就开始了，即使是在下雪天也照常不误。比较火的是红砖早市，但是排队超久。其实每个早市都卖的差不多，像安静街、道里菜市场、永和街早市、中心街早市等等都很好逛。哈尔滨的冻梨、冻柿子、豆腐脑、蛋棒、冻豆腐、盐豆包、油炸糕、大饼子、馄饨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小吃到大的东西，一顿早餐基本花不到10块钱。中央大街至今也有百年历史，算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了。这条街在哈尔滨的地段就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买一根马迭尔冰棍在街上随便走走，放眼望去周围都是非常经典的欧式建筑，各种百货商店鳞次栉比，街道两边还穿插了很多小路，烤肉、涮串、火锅、韩餐以及各种地道小店应有尽有，都是住在附近的本地人经常会去吃的。山河豚就在中央大街，作为一家很正宗的连锁店，马铃薯公主们来吃是几乎不会踩雷的。除了必吃的炖大鹅，还可以尝一尝血肠、锅包肉、冻梨、皮冻等等，都是很特色的东北菜。游玩之后可以去哈市大夜市补充一下能量。哈市大夜市应该算是哈尔滨最有人气和烟火气的夜市了，你能想象到东北美食这里几乎全都有，其中好吃且排队比较热门的摊位莫过于鸡仔锅包鸡柳，他们家的锅包肉炸到恰到好处，吃起来又酥又嫩，价格20块钱一份。除此之外还有瓦岗烤肉、高级肉夹馍、孔乙己臭豆腐、刘小妹烤鱿鱼、强哥扣肉饼、烤油鞭、石蛋等，都是夜市里必吃的美食，让你不用出国就能感受欧洲的风情与浪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 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消失的她》的拍摄地海南万宁的声音世界吧。要说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影，那当属《消失的她》，总票房已经突破23亿，霸占豆瓣实时热门榜第一，连着上了多个微博热搜，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电影。而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在东南亚，但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发现这部电影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在海南拍摄的，而这一次我们也挖到它的取景地之一——海南万宁。有人说这里有更舒服的盛夏海浪和椰林日落，有人说这是所有自由有趣灵魂的聚集地，还有人说这里是个年轻的野生乌托邦。海南万宁便在日落终点等你。继续挖掘才发现，这里是众多电视剧综艺的宠儿，妻子的浪漫旅行、十二道风味、夏日冲浪店、完美的夏天二、去野吧毛孩子，都能在里面发现熟悉的场景。万宁被美国时尚杂志评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尚未被开发的原生态海岛，能见度10米深的玻璃海，让这里成为冲浪和潜水爱好者的天堂。高高的椰子树下，浪人们涂上彩色防晒泥，抱着五颜六色的冲浪板向碧海走去，冲浪服在阳光上泛着细碎光芒，凝聚成盛夏最美的回忆。这里有无需修饰的富士蓝，长岛冰茶同色系的橙色落日，薄荷绿浪遮挡住夏日阳光，白沙滩上的粉色帐篷跳脱进眼球，用双眼记录每一帧电影般的场景，记录多巴胺色系的海岛回忆。自由是万宁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比起其他旅游城市，万宁有更多长期逗留的年轻人，开店聊天，穿着沙滩裤，开着电单车吹海风，他们在充斥浓郁西海岸风格的沙滩上躺着晒太阳，在丛林里喝着不着边际的咖啡，这种看似躺平的状态却是无数人的理想生活。我们在看《消失的她》的时候就觉得眼熟，这不是那个易梦玲同款的超火日落酒吧吗？电影中男主带女主租潜水服的地方，这是万宁神州半岛超 chill 的科罗纳日落酒吧，这里可谓是万宁地标般的存在了。沙滩、海浪、日落、鸡尾酒，搭配出穿衣自由的辣妹天堂。下午6点左右，橙色日落降临，将沙滩晕染成浪漫的小加州，氛围感瞬间拉满。岛上教堂旋转木马，海上秋千灯塔同样很好出片，戴上墨镜、帽子、冲浪板，简直可以在这里拍出100种感觉。日月湾被美国时尚杂志评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是中国难得的国际性冲浪圣地，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浪人慕名前来的原因。王一博的综艺《夏日冲浪店》便在此拍摄，今年言承旭新剧《夏花》也让这个小众宝地小火了一把。这里冲浪氛围友好，每天出门就是放着冲浪板的白沙滩，以及各种五颜六色的冲浪店，冲浪将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比起三亚、海口等地，日月湾冲浪价格实惠，绝对是极具性价比的冲浪圣地。万宁最美的海边教堂就坐落于融创日月湾旁，在清晨朝霞笼罩下，太阳冲出海平线，海边教堂宛如披上一层柔和的白纱，如诗如画。如果你喜欢自驾，请不要错过石梅湾旁35公里的沿海公路，一边椰林一边海滩，纯净到极致的蓝与绿交织出最美公路。如果你喜欢潜水，请不要错过这里如水晶般透亮的海水，当你被五彩珊瑚包围，宛若清灵海底花园。如果你想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大胆去做吧，这里沙滩柔软，阳光温暖，尽情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谈天，体验无边无际的自由。 嘉金岛有着全海南最纯净的玻璃海，能见度十米深，是唯一媲美巴厘岛的所在，同时它也是一座原生态未被开发的无人岛，人们享受着最初的海岛时光。在嘉金岛你可以看到海底的礁石、珊瑚和玉泉，这里还有一艘玻璃船和网红之翼。同样，这里也是世界级的潜水天堂，真正热爱潜水的人每年都会来到嘉金岛放松、度假、潜水。尽管大花角只是一片野海滩，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景点，但它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当你驱车行至道路尽头，听着海浪的声音走向海边，你会看到一些渔船停泊在海面上，如果时间允许，还有机会碰到一些渔民正在打鱼归来。慢慢走进眼前的是一片鹅卵石滩，海水瓦蓝自顾自拍打岸边的鹅卵石，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忽然一种强迫性的舒爽瞬间被治愈。山青湾一片小众而绝美的野海，这里遍布黑礁石和岩洞，巨石屹立，浪潮拍礁，海风呼啸，海水无人打扰地奔放着涌向沙滩。陡然神秘的夜鸟洞令人叫绝，站在山青湾的巨石上发呆，看浪花拍岸，看阳光洒在海面上叮叮当当，溅起一片灿烂。万宁的浪漫从来不只有沙滩、大海和椰林。来到桥海牧场，仿若走进宫崎骏的治愈系油画，饱满的绿色溢入眼中。被大自然环抱的一大片湿地，一条条蜿蜒的木栈道，随处可见农户散养的小动物们，大白鹅们排着队钻过木栅栏，小鸭子在水坑里洗澡，简直就是向往的田园生活。孤独的树在牧场里默默屹立，如同自由的灵魂，缓慢而坚定的生长。在桥海牧场，心情和身体都毫不费劲地轻松了起来。来到万宁，你一定要去九里书店看一次书，避开人声鼎沸，身在喧嚣却不孤独，与来自各地的读书者一起放慢时针，细品文字，择一片书签，都是独特的海水味，找到一个地方坐下阅读，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这里又被称为是海南最美的书店，在书店里喝着咖啡，看着书，抬头间就是白色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心不由自主地静了下来。如果你在万宁生活，看着日落，喝着兴隆咖啡，将会是你的日常。兴隆镇中国最好的咖啡产地之一，兴隆咖啡则是海南省万宁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十二道风味便是在兴隆的龙苑咖啡屋取景，这里咖啡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咖啡文化，是喜欢喝咖啡的人的天堂。在兴隆，你可以在咖啡庄园体验自己研磨的咖啡豆，学习咖啡冲泡知识，深入了解咖啡文化。不同豆子由浅到深颜色的变化，代表着咖啡豆不同烘焙程度的成色。不同的豆子依据它的特性，可能适合不同的烘焙程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呈现它的风味、口感，甚至尾韵余调。芳姐零水酸粉位于万宁石梅湾大道石梅湾，店面朴素，便是最常见的那种街头小店，每天却都排着长队。零水酸粉味道酸辣甜香，用青柠提味，加上他们家特别的辣椒酱，酸粉王者诞生了。厚安汤粉也是来到万宁必打卡的美食，熬上一碗鲜美的猪头汤，以猪瘦肉、猪大肠、酥炸虾米为配料，入口香脆，重复当一周的早餐也不过瘾。点啊点的椰子，这家椰子鸡算是众所周知的明星店了，林更新、姜文、宋妍霏、窦骁都来这里打卡过。和椰子清新的绿色一样，椰子鸡火锅的汤底鲜甜爽口，一口下肚，舌尖仍然留存着淡淡的椰香。推荐竹荪木瓜嗲嗲鸡、招牌凤尾虾和黑松露海南鸡饭，当然他们的绵绵冰也是人手一份。一定要多喝点汤，椰子的清甜和果香融为一体，如同海南蓬蓬勃勃的绿意在唇齿间掀起一片海岛的浪潮。想去万宁住一整个夏天， 每天拎着冲浪板在日月湾晒得黝黑，闲来无事便去石梅湾自驾兜风，偶尔去嘉兴岛潜水，找上次遇到的珊瑚礁打声招呼。海风洒脱，布满山河，风恬浪静，波澜不惊，人生海海，不过尔尔。这里就是野生乌托邦，万宁的声音世界。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比起首尔的快节奏，南部的釜山显得有些悠闲而不失活力。除了藏在各处的文化村，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和花火大会，这里也是热门的电影取景地。釜山是首尔之外韩国的第二大城市，更是韩国最大港口城市及世界第五大港。釜山交通建设完善，市内拥有四线地铁，上百条的巴士路线，亦有铁路及渡轮可快速通往其他城市。在机场方面，更有韩国第二大的金海国际机场，大家从台湾就可以直飞釜山，展开釜山之旅。金海国际机场的对外交通包括了轻轨转地铁、巴士、公车、计程车以及包车等，每一个细节处都充满惊喜。这句话用来形容甘川文化村再合适不过。多彩的房屋密密麻麻，却互不遮挡，没有高楼大厦，也并非破旧不堪，各色雕刻和绘画充斥着眼球。墙上挂着不同花色花纹的木板鲤鱼旗，砖头屋檐立着一排形态各异的陶瓷鹦鹉，来到这里的相机快门根本停不下来。甘川文化村庄素有釜山的圣托里尼之称，该村庄以拥有独特的风景和文化著称。韩国釜山的甘川文化村曾经是破落的贫民区，后来在釜山胡同艺术工程的推动下成为知名的文化景点。这里的房屋建设前后互不遮挡，将具有异域风情的阶梯式村庄原型完好地保存下来。甘川文化村是1950年代太极道信徒和 6.25 避难人民共同聚居形成的，至今保留着釜山近现代的历史痕迹。为了保持这一特色，艺术家们和当地居民共同携手打造了这些村庄艺术，因此才会产生如此美丽漂亮的甘川文化村。在文化村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壁画，当然最有人气的是小王子和小狐狸的背影雕像，每次去都有人排队等着和小王子合影。你可以随时看到色彩鲜艳的壁画，在展望台上能够看到不远处的大海，听到轮船出航的鸣笛声，在艺术商店里面还可以购买精美的小礼物。里约热内卢和釜山是姐妹城市，两者

并非迥然相异。甘川文化村便可与多彩的巴西贫民区比肩，这里曾是朝鲜战争时期难民建造的贫民窟，隐藏于一处山坳里。自2009年起，这里乐高积木般的房屋都安上了天蓝色的房顶，外墙也刷成粉色。这片色彩柔和的拥挤街巷中，咖啡馆和画廊置身其间，当地的地图标出了他们的位置。海云台位于韩国半岛南端的釜山市东部，以海拔634米的长山为中心形成，南面从水银湾开始到松亭海水浴场，形成长达12千米的海岸线。海云台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拥有14个景点和看点，另外还可以乘坐釜山著名的游船蒂芙尼21号。这是一个可以一览大海和釜山优美风景，并可以举办各种派对集会的观光游轮，提供最高级别的用餐，感受旅行的快乐。很多影迷都很熟悉釜山国际电影节，而 BIFF 正是其英文缩写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每年秋天都会在这里的电影院和特定的露天会场放映电影，以及举办各种活动。釜山的地标性建筑师釜山塔，从它所在的龙头山公园步行约10分钟就可以抵达 BIFF 广场。每年从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就会在这里举办为期10天左右的国际电影节。釜山电影节作为亚洲地区最具规模的电影节，为亚洲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电影的发展贡献了不少的力量。另外，在这里形成的亚洲电影市场作为电影节的博览会，也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电影一条街为了扩大和发展韩国的影像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观光地，争做国际性的文化观光都市，以提高市民的积极性，赢得自豪感。再从南浦洞富荣剧场到中武洞路桥长约428米的道路上，兴起了明星一条街和电影节之街。从入口开始一直到中武洞天桥400多米的道路上，一共有7个上映馆的电影院、国岛剧场等7到8个剧场。漫步在电影街上，你一定要低头往下看，因为很多迷人的手印就在你的脚下，比如中国知名的导演谢晋、张艺谋，著名导演侯孝贤，日本著名的导演北野武等。你可以用相机将这些名人手印一一记录下来，当然还有很多韩国知名的明星，因为很多都是韩文，要辨认起来可是需要事先做好一些功课。在 BIFF 广场也绝对不能错过小摊上的各种美食，其中以中国游客最为喜爱的甜饼为代表，还有辣炒年糕、紫菜包饭、鱼饼串、鱿鱼干、稠鱼烧、炒栗子等等。随着季节的变化，小吃摊上的特色美食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在 BIF 广场可以看电影、吃小吃，同时欣赏着橱窗内的商品，悠闲地度过一整天。其实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并不是在 BIF 广场，而是位于海云台，但是位于 BIF 广场的电影院因为历史悠久，承载了很多韩国电影人的记忆，当然也承载了不少恋人的美好记忆。于是釜山国际电影节期间，各国电影的首映式也常常选择在此举行。街边小吃摊各种各样，各种丰富，而比较放心的是这里的小吃摊都特别干净。在韩国吃东西比较放心，无论是在饭店里还是在路边上，卖东西的地方都很干净。有时候晚上回住的地方经过一些摊位的时候，会看到卖东西的阿姨们整理摊子，把摊子又是擦又是洗，然后把自己摊子产生的垃圾收起来再回家。广安大桥是座位于韩国釜山广域市的悬索桥，连接釜山海云台区和水银区南川洞。广安大桥造型优美，是釜山市的地标之一，也是釜山的一个旅游景点。广安大桥总长是 7.42 公里，是仅次于仁川大桥的韩国第二长桥。
但是论规模而言，广安大桥是韩国规模最大的桥，也是韩国第一座双层大桥。大桥分为上下两层，下层车辆向左行驶，上层车辆向右行驶，保证车辆可以快速通过大桥，不至于出现堵塞的情况。广安大桥不仅只是一座桥，从它上面往下看周边的景观也可谓一绝。无边无际的大海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五六岛，是釜山的象征。还有紧裹着广安大桥的荒岭山和玲珑剔透的广安里白沙滩，海云台、东博岛和银月坡都尽收眼底。釜山与印象中的韩国风情略有不同，城市特点鲜明，人民豪情直率。想体验不一样的韩国之旅，就去感受一下釜山的热情。海云台是韩国南部的旅游胜地，在东南沿海的水银湾内，釜山东北约18公里处，有蜿蜒2公里的白沙海滩和葱郁的东博岛，每年在此定期举行游泳大赛和放风筝比赛。海岸和火车站间有温泉，东边著名的银月之路可观赏美丽的海滨夜景。海云台遇长沙静如玉，海水清浅，气候宜人，是理想的海滨浴场。浴场和附近东莞温泉驰名全国，海云台为韩国八景之一。釜山是一座海滨城市，海鲜当然是当地的主要特色，其中生鱼片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一顿经典的生鱼片晚餐，首先会上一道开胃菜，比如章鱼刺身，主题是一大平盘切成薄片的生鱼片，鱼肉要蘸上辣椒酱或是混有芥末的酱油，最后通常是米饭和一锅辣味的鱼汤。饱过那么多韩剧，釜山这座城市早已耳熟能详，电影《釜山行》火遍网络，更让它被众人所熟知。不妨过滤掉繁华的首尔，开发过度的济州岛，去亲身体验一下釜山。因为蜿蜒的海岸线、连绵的群山、星罗棋布的温泉、香美可口的海鲜，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先后发行了十张个人专辑的高明骏。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的男人。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接下来听听苏永。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歌，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林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1: 有时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糊涂，

0: 台。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
1: 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8: 安然自得，
17: 低音律动的妩媚，
0: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9: 是谁在敲打我窗？
1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人类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是

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的男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继续来听听。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梗，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零。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来听姜育恒

antes conocido, las mismas caricias.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1: 有时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1: 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给我们北五福州班送来电视机。
3: 采访组，
4: 请大家介绍一下福州班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内容，以及在福州班学习时有哪些令你们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3: 陈如冰，
5: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主要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老师在教学上也有尝试和创新，比如女生基训学芭蕾和古典舞。北五附中通常是六年制，但由于福州市急需人才，我们是少有的一届四年制学员班。北五的老师们积极探索如何在压缩时间的情况下让我们尽可能多学一些东西。毕业的时候，很多班的同学都很羡慕我们，觉得上这个班很值，四年时间学了六年的内容，还一个人都没落下。
3: 林淑敏，
6: 福州班的课程设置非常充实，学员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开始练早功，上午进行四节专业课训练，下午进行四节专业或文化课学习。此外，我们还要利用中午时间进行剧目课的学习排练，晚上还有固定专业课或文化课的晚自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一位老师都尽心尽力，为我们付出了大量心血。1994年7月2日，习书记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北五附中看望我们，并在北京的福州会馆和我们座谈合影。座谈会上，习书记叮嘱我们要刻苦努力学习，不怕苦，不怕累。他说这是舞蹈艺术的殿堂，来了就要好好学。他殷切希望我们要学成归来，为福州的文化艺术发展贡献力量。
3: 闵小晶，
7: 当时团里的领导经常与学校沟通，学校安排了特别有经验的老师来带我们班，班主任和主课老师都是从我们入学到毕业一教到底的。贾美娜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她是一位非常公平公正的老师，从来都不会因为学生资质不同而区别对待，对我们的生活也关心得细致入微。男班的徐志刚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清晨把他们拽出来出早功。北五附中还从外校请来顶尖的老师，比如请来中央民族大学的池福子老师等，对我们的专业课进

0: 行指导。
1: 陈冲，
2: 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北五附中非常优秀的教授和专家，像贾美娜、邱友仁老师。有的老师带完我们这届学生就退休了。我们属于民间舞专业，当时学哪个民族的舞就请哪个民族的老师，教得很纯正。二年级的时候，男女班学员第一次合体排练节目《藏族舞蹈青稞丰收》，大家都很兴奋。老师们倾囊相授，我们每个人都学了两三个专门剧目。毕业回来的时候，老师说，我们带回福州的节目够在全世界巡演两圈。
1: 采访组。
3: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福州班学员的学习和生活。1994年7月，他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与福州班学员座谈，并且在座谈会后派人送来一台电视机和录像机供学员训练使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1: 林淑敏。
0: 记得习书记对我们说，要好好学习，好好训练，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当时由于学校设备有限，我们特别希望拥有一台属于我们班自己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以便能够回放视频，更好的学习。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了。座谈会后，习书记很快就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台很大的电视机和录像机，这让我们非常感动。为此，班主任还特意做了一个木头柜子，用来保护这些设备。当时老师说，福州的领导对你们真的很关爱，很重视，好不容易来北京开个会，还专门抽时间来看望你们，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习书记待人非常亲切，他让我们挨个介绍自己来自哪里，更像家长一样招呼我们吃水果，让我们倍感温暖。
4: 是为素餐者离开，自从万安离去，他就产生了强烈的兔死狐悲之心，整天忐忑不安。这个人就是刘吉。刘吉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成化十一年1475年，他与刘许同受命兼翰林学士，入阁御机务，时任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这么多年来，他追随万安的脚步，与万安狼狈为奸，共同进退，因多智术，善赴会，自元氏，锐于营私，实为沿路所攻。内阁同僚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刘棉花，以其耐谈也。那本献给朱见深的低俗作品，就是他同万安一起杜撰出来的。在当时的官场上，刘吉的名声甚至比万安还坏。自从明孝宗继位后，各类御史言官抨击他的口水漫天飞，弹劾的奏章更是一封接一封地向他砸来。刘吉眼看自己的情况不妙，于是决定换一副面孔。他将自己平日里的混世嘴脸隐藏得干干净净，开始按时工作，主动评议朝政，直言进谏，勤勉有加，大有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架势。朱佑称要封张皇后的弟弟做官，他还故意上奏说，太后在上，应该先封太后的亲戚才符合礼数，颇有一副直臣的风范。很快，刘吉便迎来了明孝宗对他的裁决，升任内阁首辅，总领百官。一夜之间，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下不光朝臣们呆了，连刘吉也呆了。万安下台，彭华被逐，梁方下狱，和他们一伙的刘吉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这下反而升官，小人居高位，这不是更大的祸害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自小在斗争中长大的朱佑称，早就知道了刘吉是什么样的本性。他之所以提升刘吉，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刘吉虽然说只是个混世的，但他在内阁多年，对于处理政务方面的经验也积累了很多，而且办事能力也强于万安之流。他还有一套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现在上一届内阁的成员已经纷纷出局，如果连一个都不留下，而是彻底更换内阁班子，在交接方面会有极大的难度，因为熟悉新的工作环境毕竟需要时间，而且明孝宗也没有让刘吉独当一面继续作威作福。就在提升刘吉为内阁首辅的同时，朱佑樘还暗地里做了另外两件事，这就是令吏部右侍郎徐溥和礼部右侍郎刘建入阁，他们二人与刘吉一同组成这新一届的政府，而刘建与徐溥都是朱佑樘从太子时代开始就十分倚重的能臣。从此以后，内阁的政务大事基本都出于这两人之手。内阁首辅刘吉虽然在高位，但已经完全被架空了。果不其然，刘吉对于新加入的两位内阁成员表现出了充分的热情，一心一意地指导工作，凡事从不自作主张，而是与这两位新人商量决定。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在明孝宗的手下安安分分地过好日子，就万事大吉了。于是新一届的大明政府在极为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新的工作。为了表现自己悔改的诚意，刘吉还揭发了一大批成化年间劣迹斑斑的官员，于是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大批曾经遭排挤陷害，甚至包括被刘吉本人陷害的忠臣良臣也得以官复原职。最倒霉的是山东、河北、江苏的几位官员，他们本来都是刘吉多年来的亲信，却一股脑全被刘吉出卖了。不仅如此，在刘吉的配合下，朝廷还追回了大量赃款。刘吉清楚地知道皇帝的心思，虽然朱佑樘是一心要为这些人平反的，但这一平反一定会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在给官员平反的同时保住父亲明宪宗的面子，这让朱佑樘一度感到十分棘手。比如说成化朝一个叫贺钦的给事中，就因为阻止朱见深弘扬佛法而被革职免官，对于这样的问题，刘吉早就想好了主意。他提示朱佑樘，诸如贺钦之类的人物可以公布天下，说当年先帝其实也很欣赏他们，革职免官只是为了能让他多加历练，经受磨难，将来才能予以重任，现在请皇上重新启用他们，也是为了不负先皇的苦心。刘吉的这个马屁拍得朱佑樘满心欢喜，但依然没有蒙蔽朱佑樘的耳目。没过多久，朝政已经基本稳定，国家机器开始正常运转，而此时庶子张生、御史曹林、御史欧阳旦、南京给事中方相、御史陈松等又开始相继弹劾刘吉，于是朱佑樘一怒之下，终生逐之，树心大狱，志向囚积原贬，弘毅折官。朱佑樘也就趁机将刘吉赶回了老家。事情至此，成化一朝的腐朽内阁已经被清理一新，朱佑樘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满心欢喜，他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迎接更多的挑战。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

0: 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侵权入户润民心，改水施事暖万家。双塔街道共赴餐车，温暖老人，幸福时光。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青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7月下旬主体完工。青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8: 推进侵权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7: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9: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7: 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

0: 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1: 江城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为破解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近期双塔街道创新推行中央厨房加共辅餐车老年助餐配送新模式，把热乎可口的饭菜准时送到老人家门口，用暖心餐食守护银发幸福晚年。每天上午10点，双塔街道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的共辅餐车准时发车，满载热气腾腾的营养餐驶向社后村、杨墩村、民生社区等多个村社助餐点。送餐员每日往返里程达15公里，风雨无阻准时送餐，让辖区老年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新鲜温热的午饭。暖心的助餐服务收获了老年居民的一致好评。双塔街道社后村村民毛友妹：
2: 狗小你吧，不能吃别的啊，别按你动啊，你什么吃不能就叫嘛，我天天叫啊，什么养活叫啊，没点的，穷成没别可不吃也行的吧。
1: 此前，双塔街道各村社独立运营老年食堂，存在运营分散、菜品标准不一、运营成本高等难题，基层运维压力较大。为补齐养老就餐服务短板，街道升级助餐服务体系，打造集中统一配送模式，由专业公司运营中央厨房，实现食材统一采购、菜品统一制作、餐食统一配送。不仅规范了餐食卫生标准，也大幅减轻村级运营压力。双塔街道社后村村委妇女委员徐信：
3: 一是原先自办食堂各项开支不小，统一配送后直接减轻村里运营成本，不用单独负责厨房采买人工；二是双塔街道有成熟配套，依靠城区中心食堂辐射各村，统一制作管理，饭菜品质卫生标准都到位，饭菜软烂合老人胃口，大家都很满意。
1: 据了解，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从食材采购到餐食分装，全程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同时，食堂服务范围持续拓宽，除了服务辖区老人，还面向环卫工人、户外务工人员以及周边居民开放，让惠民膳食服务覆盖更多群体。在收费管理上，食堂推行普惠性定价与差异化服务，让暖心福利真正惠及群众。九社共享食堂员工于小庆：
4: 我们老年餐的话就是60周岁以上啊，17块钱一餐的，然后外面这些小碗菜的话也不是很贵，基本上都是20以内的，荤菜素菜价格不一样的。
1: 同时，街道结合各村社实际定制惠民福利，社后村、杨墩村等村社针对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推出免费领餐福利，全方位保障这类老年群体的就餐需求。杨墩村村民郑水祥：
5: 给人家领的不？让我家，
3: 你
5: 我家，我家给小姨不？放开这边，好吧？你啊，家里有哪叫我给他接了？
0: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7月18号下午，江山市取跑系列活动暨环浙步道徒步活动念巴都站在念巴都镇草纸塘举行。活动以体育加文旅为特色，将全民健身与乡村休闲深度融合，吸引近2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赛道全长5公里，以田园步道为主，经巡礼村、五福自然村，抵达念巴都农旅体验园后原路折返。徒步爱好者周向琴：
6: 风景相当的美丽，特别是边上那些山啊，又青又绿的那种，很好看啊，所以心情相当的好。
0: 徒步爱好者徐雨熙：
7: 刚刚跟朋友拿到了几张消费券，打算今天晚上去那边的夜市，把消费券里的零食啊什么的摊位全部逛一遍。
0: 念巴都镇统筹安排，组织40多名镇村干部在沿途路口和农旅体验园等点位定岗值守，做好道路引导和秩序维护。沿线还设立补给点，矿泉水、水果、点心等物资配备充足，提升选手们的体验感。为把运动热度延伸到夜间消费，主办方为每名参与者发放了50元夜游消费券。夜幕降临，草纸塘区域变身户外休闲营地，美食走廊热闹开张，念巴都铁板豆腐、江山糖化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食客驻足品尝。另一侧，趣味互动游戏、露天 K

0: 歌等活动热闹举行，大家吹着凉风休闲玩乐，尽情享受徒步健身、美食打卡、夜游休闲带来的多重乐趣。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 IPT 专项赋能工作坊在城北小学报告厅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月心理服务中心城北小学承办。本次培训为期两天，课程涵盖 IPT 理论模型、疗法技术、个案干预策略及青少年人际问题评估等内容，旨在帮助学员系统掌握 IPT 核心理论，提升临床整合治疗能力。江山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徐潇倩：
2: 在我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会把这些方法和技巧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当中去，指导孩子和家长解决他们的一些心理困扰。
1: 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自2025年启动以来，已开展多期赋能培训、团体辅导和个案咨询服务，持续织密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3: 他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0: 参赛选手殷佳静：
4: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0: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1: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暑假期间，如何平衡工作与带娃成了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双塔街道，一个由零工市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正用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和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为辖区职工破解看护难。7月16号上午，在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来自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暑托班的20名孩子，正在志愿者和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个展厅。此次博物馆之行是暑托班综合实践课程中的一堂室外课，旨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阮诗超：
5: 本次暑托班呢，是从今年的7月6日开班至7月31日，基本上呢也是以综合实践为主，除了日常的辅导作业，我们还有趣味手工、传统文化，还有各种的兴趣课程。
1: 小朋友童燕珍：
6: 我觉得我们手抄报课比较好，因为这个有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娱乐，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1: 暑托班里，志愿者们化身临时老师，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志愿者郑子轩：
7: 我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相处，也想带着孩子们去学习更多的一些课外知识。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 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这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搁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

0: 助。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秋日，朝阳正在身后山头遥遥希望，函谷关只是大阵中一个影影绰绰的黑点而已，关外更是空阔明朗，除了阵阵大河便是仓皇的原野，连大片军营的影子也没有。子兰感到困惑，48万大军压境，秦国如何竟没有动静？斥候探马没有发现秦军集结，咸阳楚商也说秦国平静如水，连着咽喉要塞函谷关也是毫无异常，当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在郢都发兵时的估计，凶狠的虎狼秦国绝不会坐等六国大军进攻函谷关，一定是傲慢地摆开阵势与联军酣战，从而溃败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六国联军海洋里。可如今连秦军的影子也见不到，子兰还真有些茫然，一时竟想不出从何下手来啃这块硬骨头。隐隐约约的，远方山原上的苍苍草木化作了莽莽丛林般的精气毛戈，使他蓦然一个机灵，一身冷汗。静下神来，子兰不禁哑然失笑。48万对15万，何至于此？抬头再看，却见营寨之外的官道上，两骑快马扬尘而来，渐行渐近。却见为首骑士红衣散发，既无甲胄又无冠带，一时看不出来人路数，莫非是咸阳商家赶来报讯？心念一动，子兰连忙下了云车，禀报诸国将军，联军幕府青烟将军营门后见。军吏赶来高声禀报，青烟将军，哦，苏秦那个护卫啊，叫他进来。子兰很逆烦联军幕府这几个字，听说是幕府来人，脸上顿时暗淡下来，丢下一句话转身走进大帐。营外来者正是苏秦与青烟，想到自己没有带仪仗护卫，未免麻烦，苏秦叫青烟报名，没有显露自己身份，便是得军力允许，两人交了马缰步行进战。楚国军营东依虎牢山，西临洛水，正卡在大河南岸的冲要地带。军营内军帐连绵，按照车兵、骑兵、步兵分为三大内寨，子兰的中军大帐设在最大的车兵营寨。军帐之间兵车罗列，战马嘶鸣，气势十分宏大。青烟，楚国军容如何？苏秦打量笑问。一片热闹，没闻出杀气。青烟皱着眉头。苏秦一怔，一路走来不再说话，转过一个小山包，便见一座兵车包围的中军大帐，气势大是显赫，外围是2000骑兵的小帐篷，第二层是200辆兵车围出的巨大圆门，第三层是一座土黄色的牛皮大帐，足足顶的10几座兵士帐篷。圆门口肃然挺立着2排长矛大戟的铁甲卫士，一直延伸到军帐门口。圆门两边2面3丈多高的大道旗烈烈飞动，一面大书大楚柱国将军昭，一面大书六国上将军子兰。几乎是不安军旅的人随意看去，这座将军帐的规模与气势都要比苏秦的六国幕府大多了。六国上将军谁封的？莫名其妙。青烟黑着脸嘟哝了一句。苏秦微微一笑，宝浩。青烟大步上前，联军幕府司马青烟
请见紫兰将军。园门口的戴建军立板着脸道：六国上将军正在沐浴，园门外稍待。见金烟一副想发作的神气，苏秦指着园门内高高矗立的一架云车问：这是工程利器，摆在中军大帐却是何用场？哼，这里又没有敌城，观赏山水罢了。青烟一脸轻蔑的冷笑。苏秦看了青烟一眼，正想叮嘱几句，园门内突然传来一声楚人特有的尖锐高喧：燕国司马青烟进帐。一嗓子传来，苏秦便觉得不是味道，看看青烟脸色愈发难看。苏秦低声道：沉住气了，走。跟在青烟身后要进园门。且慢，此乃六国上将军大帐，小小司马岂能再带随从？退下。随着一声呵斥，一柄弯弯的吴钩闪亮地指到了苏秦胸前。大胆！景烟一声怒喝，急如闪电般伸手拿住了军力手腕，轻轻一抖，吴钩当啷跌落。军力脸色骤变，尖声大喝：拿下了！两排甲士嗨得一吼，一片长矛大戟森然围住了两人。青烟高声长喝：六国丞相苏秦驾到，紫兰将军出营。军力甲士不禁愕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大帐口传来一阵大笑：哈哈，原是丞相到了，紫兰失敬。随即又是一声威严的呵斥：成何体统，退下了。随着笑声与呵斥声，全副戎装斗篷拖地的紫兰大步走了出来。苏秦在云门外笑道：人说大将军八面为风，果然不虚也。紫兰一拱手道：身负重任，不敢荒疏，敢请丞相恕不敬之罪。苏秦也是一拱手笑道：匆忙前来未及通会，原是我粗疏也。紫兰连连道：丞相此言，紫兰不敢当。说着便请苏秦进入了大帐。中军大帐很是整肃，临案前的两排将墩直到帐口足足有三十多个。大帅案正中横架一口楚王剑，左边兵符印信，右边令旗令箭。帅案背后立着一个巨大的本色木瓶，瓶中一只黑色的九头猛禽。苏秦知道昭氏祖居于云梦泽东部的大江两岸，那里有龟蛇两山夹峙江水，是楚国中部的险要行胜。可能是降服龟蛇的愿望所致，中部楚人向来信奉久远传说中的九头猛禽，以这种怪鸟做保护神。紫兰的中军大帐也以九头鸟为帅祭，可见这种猛禽在中楚的神圣。军中不上茶，丞相要否饮酒？紫兰坐进帅案，浓浓的笑意遮不住矜持与威严。身在军营，自当遵守军法，茶酒且免了。苏秦未想听听将军谋划。苏秦被军力领到帅案左下侧的军师席上，青烟看得直皱眉，苏秦却坦然微笑，浑然无觉。既设六国幕府，运筹谋划自当由幕府出之，自然为将唯受命持渠战阵而已了。将军既有此言，苏秦当坦诚以对。苏秦原先也预料到了紫兰可能对六国幕府心有不快，却没想到如此耿耿于怀，推心置腹道：何宗有曰，君雄者为将，六国幕府之设原为斡旋粮秣辎重，督导协力作战，并非调遣大军战士。诸国身为六国统兵上将军，既无人取代，
亦无人掣肘。尚望将军以大局为重，与六国幕府同心协力。若将军心有隐忧，苏秦即刻撤去六国幕府。子兰原是笑谈，丞相言重了。子兰心中大是舒坦，脸上却是一副忧戚。传言春申君力主换将，大敌当前，却有此等阴谋，令子兰寒心。苏秦大笑一阵，将军多心了，春申君原是要你坐镇六国幕府，做大元帅，如何竟成了换将？传言者该杀也。子兰哈哈大笑道：“丞相见笑了。”岔开了话题道：“丞相以为我军当如何应对？”苏秦不安军旅，全赖将军谋划，只是秦国兵马不动，我心不安，不知将军如何看？子兰一怔，随即大笑：“无非畏惧我48万大军，又能如何？”苏秦看看子兰，凝神沉思着，不再说话。丞相勿忧，子兰笑道：“无论秦人如何智计百出，打仗总是要两军对阵了。秦国总是没有妖法，能靠躲避取得胜利吗？比不来，我自去。明日，我军便猛攻函谷关。函谷关间不翻轨，狭长幽深，关下至多容得数千人，48万大军如何摆布？”子兰原是孤勇之间脱口而出，被苏秦一问，难以回答，凄凄哀哀道：“轮番猛攻，看，看他能撑得几日。”苏秦悠然一叹：“子兰将军，请到幕府一探众口，出良谋也。”子兰面色通红道：“要商议军机，也当在中军大帐了。六国幕府算……”却生生打住了。好，苏秦轻轻扣着长案：“今晚我等来中军大帐。”正在此时，帐外马蹄声急，斥候沉重急促的脚步直入大帐。禀报六国上将军，秦军出

动了，函谷关外遍地营寨。紫兰拍案大喝：当真胡说，方才还没有踪迹，难道秦军是神兵？赤侯喘息道：不，不敢报假，上将军一看便知。紫兰阴沉着脸，豁然起身，也不看苏秦一眼，大步出帐。苏秦已经出了大帐，跟着紫兰便上了云车。高高的云车上，眼界分外开阔，向西望去，但见函谷关外漫山遍野都是黑色旌旗，连绵营寨，埋锅造饭的袅袅炊烟，在明净的蓝天下如在眼前。苏秦虽然目力不佳，也确定无误地看出了那是真正的军营，而不是虚妄的幻觉。紫兰大皱眉头，径自不断地嘟哝：哪来的如此快捷，鬼魅一般，当真鬼魅一般。苏秦肃然道：紫兰将军，秦军出战，我军当速定对策，我与四公子午后便到。说完也不等紫兰回答，径自下了云车。回到幕府，正当中饭时刻，诺达幕府虽然已经收拾干净，但四公子依旧个个酣醉如泥地倒卧在后帐，鼾声一片，酒气冲天。苏秦立即给侍女领班下令，小半个时辰让他们立刻清醒过来，办不好军法从事。侍女们立即忙碌起来，醒酒汤、冰块、进汗巾、凉茶、冷水、按摩拿捏，能用的办法一齐上，终于使四公子醒了过来。虽然醒了，却都是头重脚轻，胸闷恶心。春申君、敖丫丫一阵呕吐，其他三人也立即跟着大吐起来，帐中污秽酒臭一片。侍女们眼鼻释放，四个人犹自软在地上。苏秦不堪忍受，一个人在庭院踱步，幕府内动静却听得清楚，走进来吩咐道：脱去衣服，冷水浇身。侍女们一阵愕然，但见苏秦阴沉肃杀的模样，只好红着脸将四公子脱光，人各一桶冷水向四公子兜头浇下，大帐中立即流水淙淙，变成了一片泥泞。此时只听一阵嗷呀啊咿的叫声，四个人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待四人换好干爽衣服，收拾齐整，苏秦已经命人将酸辣羊肉羹摆好，四人稀里呼噜地喝下，出得一身热汗，才精神了起来。敖丫丫、吴安君，你这是何苦来哉？如此痛饮，不大睡三日，如何过得了？苏秦揶揄笑道：莫非要做了秦军俘虏再醒来？秦军出动了。孟尝君大是惊讶。苏秦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函谷关外已经大军云集，紫兰尚没有定见。信陵君面色通红，啪地拍案而起：我等几时做了酒囊饭袋？不用说了，走！大步出帐，上马飞驰而去。五骑快马到达楚军营地，正是未时未刻，尚未进营，便见六国军营间的官道上不断有快马飞来。平原君赵胜眼尖，扬鞭高声道：韦毅，看五国大将都来了。孟尝君笑道：好，紫兰总算醒过来了。片刻之间，五国大将一一到了营门，最前面的平原君一抖马缰要进营，不妨总少司马举着一面令旗拦在当道：军营不得驰马，各位将军矫将进营。孟尝君笑道：军中法度没个变通吧，真个东施效颦。六国上将军大令，谁敢不遵，军法问罪。总少司马声色俱厉。平原君揶揄笑道：我只道有个六国丞相，竟还有个六国上将军。敖丫丫，你等
不晓得，再说也没用，下马交江了。春申君又急又笑，将马缰掷给士兵，昂昂大步进了营门。五国大将们原是奉紧急军令赶来，不想子兰如此章法，个个面色阴沉，竟无一个抬脚。苏秦苦笑道：诸位皆是将军，人人都有军法，莫要计较了，走。燕将子之道：婉君，非是我等计较，楚营广阔，到中军大帐得走小半个时辰，究竟军情紧还是军法紧？苏秦豁达地笑了：早晨我已经走过一遍了。将军们顿时一怔。赵将裴义高声道：六国丞相都走了，我等武夫走不了？走。马缰一丢，气昂昂走了进去。走到中央营地的辕门前，甲胄齐全的将军们已经是大汗淋漓，刚刚酒醒的四大公子更是脚下虚浮，面色苍白。除了苏秦，这些人个个都是一致气势惯了的，谁个受过如此无端窝囊？此时个个面色阴沉，连素来持重的信陵君也是牙关紧咬。鸟，还立大道旗，还六国上将军，谁认你一个小子？韩鹏先骂了起来。他不像其他四位将军还顾忌本国公子在场，全然口无遮拦。韩将军，大礼当前，大局为重。苏秦声音很低，神情却很肃穆。呸！裴义、子之、田间、韩鹏一起向大道旗啐了一口，连老成稳将的魏将晋鄙也哼哼冷笑着瞪了大道旗一眼。突然云门中一阵隆隆大鼓，军务司马站在大帐口高宣：曲将鼓响，大将鱼贯入帐。苏秦看见辕门内的楚军将领已经进帐，便知济兰聚集了全部将领，看阵势是要巨将发令。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

0: 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

0: 通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通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4: 一首《走向远方》，道
3: 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7: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

0: 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2: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

0: 长，
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保证。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江山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绝对政治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素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链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

0: 走前列，突出秦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施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住宿方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务、注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市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口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玩场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祠村完成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口镇风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2: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好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窑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口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3: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祠村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祠村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祠村的重生让峡口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口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 在峡谷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杜光染集、咸渡广场、杜心小院等三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3: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创那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1: 乡村采风，
6: 7月13号，张浙县 K45+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7: 巡查时发现张浙县 K45+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水利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6: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

0: 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两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1: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崖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3集，众人相互看看，都朝豹哥围拢，再也没人敢大声喧哗了。豹哥见自己的话生了效，脸色便放得和缓了一些。他接着说，
9: 英雄不问出处，今日就以较量功夫来定位子。咱们眼下大概有500来号人，豹哥之下就是副首领，副首领之下便是分首领，每个分首领下面有100来号弟兄。
2: 宝哥说完转头问一石，
9: 兄弟你看这样是否妥当？
2: 一石轻声说道，
10: 宝哥说的极是，兄弟以为多设些头目便于统领，另外教比武便需定些规矩，否则一气乱打，山头未立就会出现死伤，岂不成了兄弟相残？
9: 宝哥点着头说，嗯，即是即是，按兄弟之意，还需设些什么头目呢？
10: 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500夫长。
9: 妈呀，咱们又没账房先生，这么多数目如何记呀？
10: 没关系，兄弟帮豹哥记着。
9: 你带过兵？
10: 兄弟15岁起就开始从军了。
9: 好，好，就听兄弟你的。你把这些规矩啊，什么什么什么长的啊，都给大伙儿说说。
2: 一时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
10: 方才豹哥吩咐兄弟说两件事，第一件，大伙儿听着，咱们都有些什么位子。
2: 一时扫视大伙儿一眼后继续说，
10: 豹哥为总首领，总首领下面设一个副首领，副首领下是500夫长，然后是5个百夫长，百夫长下面50人中有50夫长，每10人中有10夫长，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2: 众人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0: 好！
1: 豹哥在一旁连声叫好。方才他一直在打量着一石，这正是他十分需要的左膀右臂。他既有武功，又有谋略，更难得的是他处处维护自己，真是一个难得的帮手啊。一石接着说，
0: 第二件事就是比武顺序与规矩，顺序是自上而下，先比出副首领来，然后才是五百夫长，后面的位子顺推下去。
1: 站在一旁的豹哥插嘴说，副首领之位大家就别争了，我看呐，非这位兄弟不可。说着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连忙问，
2: 哎，兄弟你叫啥呀？
1: 一时自报家门说，接着他朝豹哥深深一揖说道，
0: 一时深谢豹哥抬举，不过既有规矩就得按规矩办事，有人愿意与我比武者，兄弟一定奉陪。
1: 那位叫阿强的汉子仗着与豹哥是同乡，又有几分功夫，而且曾得豹哥默许，因此很想与一时一决高低。他高喊一声道，
2: 我来，
1: 说着就要窜上土坪。豹哥却挥挥手说，
2: 阿强，副首领这位子你就不要争了啊，看看其他位子吧。
1: 阿强不平地道，
3: 豹哥你……
1: 豹哥笑着说，
2: 哈哈哈哈，你是一时兄弟的对手吗？
1: 阿强脖子一梗，
3: 还没比呢，怎么就能说我不如他呀？
1: 一时笑笑对豹哥说，
0: 再对大伙儿说一下比武规矩吧。
1: 豹哥道，
2: 好好，你接着说。
1: 大伙儿最关心的是有些什么位子，没听清楚的都在忙着打听，听明白的在盘算如何竞争，一时场面又开始混乱。阿牛学着一时的样子使劲挥舞着树枝，却没人在意他。一时看了一眼豹哥，豹哥连忙屈前两步，冲着众人大吼，
2: 来吵什么，还不到使功夫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给我听着，这位一时兄弟把比武规矩跟咱们说说，等一会儿开始了，谁违反规矩就得取消比武资格。
1: 最后这句话非常管用，平地上顿时安静下来。一时接着说，
0: 弟兄们不要贪大，每人都量力而为，你想要什么位子就与什么位子的人比拼，比如副首领的位子只有一个，假若有十个人想要这个位子，那就由战胜其中九人者出任，选出副首领之后就选五百夫长，这样一直推下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比武时不可伤人，以十招之内将对方击倒在地为赢，若将对方打成伤残也得取消资格。
1: 豹哥一旁听了不由得由衷地佩服一时，这几日他一直在想着比武定位子的事，却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众人听一时说完之后便开始跃跃欲试，原先还有几人想要副首领的位子，如今一见一时的架势自知不如，便知趣地放弃了。这边比武还没开始，那边又新来了一波人，豹哥突然觉得离不开一时了，处理任何事都找他商议。越王剑被窃，在楚王宫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郑姬本是楚王最宠爱的小妾，却不料碰上了如此蹊跷之事。令尹虽知已被打入冷宫的郑姬冤枉，却执意要杀他主仆以示王威，尽管楚王十分不忍，却无奈此事也闹得楚国沸沸扬扬，令他颜面尽失，迫于令尹的压力，他只好忍痛刺了六尺白绫，命郑姬自尽，保他一个全尸，也不枉平日伺候他一场。午膳时分，楚王无心用膳，想到爱妃已在黄泉路上且行且哭，他不由得悲泪涌流。在一旁伺候他用膳的新妃秦姬见状，不禁以千般体贴百般柔情地劝慰他以龙体为重。楚王对着一桌美味佳肴仍是难以下咽，昨夜一夜无

0: 又经大悲折磨，此时他已昏昏欲睡。秦姬伺候楚王在卧榻上睡下后，吩咐御厨给楚王熬点小米粥来。楚王小睡一觉醒来，肚子有些饿，正好御厨熬好了小米粥送来，还配了楚王平日喜欢吃的酸菜下粥。楚王勉强喝了些稀粥，酸菜味道正合他的口味。正在他吃得惬意时，令尹喜形于色地走来禀告说，公叔班终于被我楚使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不日就动身来楚国了。
1: 太好了。
0: 楚王一扫近日的不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端起粥碗，大口地喝了几口，又吃了几口酸菜。忽然，楚王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见令尹吃惊地看着他，连忙咽下口中的酸菜，之后他摆摆手，让侍臣将桌上的饭菜撤了。侍臣还未来得及收好桌子，楚王便用手按着腹部，额头豆大的汗滴冒了出来。令尹着急地问，主上的腹痛是否又犯了？楚王无力地点点头。秦姬见他步履不稳，连忙上前扶住，一面又吩咐说，
2: 快宣御医。
0: 又急又慌的令尹站在楚王寝宫前等候着御医，不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衣衫。未时，西山山寨平地上龙腾虎跃，众人都在等着看义时与阿强比武。马范阿强一心要与义时争副首领一位，他自是跟着师父学过几年拳脚功夫，且又长得五大三粗，虽然也曾被义时手砍树枝一举而震慑，却看得出义时不是一个奸诈之人，到时与他比武，什么规矩不规矩的，管他呢，难道坏了规矩，豹哥真的会对自己翻脸无情吗？他左思右想，自认为不会。阿强这么想着，更给自己增添了几分自信。一时正想借比武的机会获取众望，为说服他们下山赢取筹码，他一眼便看出了阿强的那点三脚猫功夫，要战胜他不是件难事。阿强执意要与一时比武，豹哥开出不答应，后来想想，何不趁此机会看看一时的功夫到底有多深呢，于是便同意了。众人已经将他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时与阿强都扎紧了腰间的布巾，正要进入比武时，阿强突然提出要先去小解。这几日豹哥带来的几个人总是跟在他后面不离左右，阿强更是以副首领的姿态不时教训着众人，很多人对他已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来了一个有本事又通情达理的义时，有谁不想看看阿强的笑话？见他临阵要小姐，众人起哄说，
3: 嘿嘿，阿强还没动手就吓出尿来了。
4: 哈哈哈阿强千万别尿裤子呀。
0: 阿强听得心中恼火，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战胜义时。义时友善地说，
1: 去吧，小姐完了轻松些。
0: 阿强转身就钻出人群，阿牛凑近一时轻声说，
5: 我听好几个人说阿强心眼太多，得提防着他。
0: 一时笑着点点头，不一会儿阿强回来了。于是两人开始对阵，阿强一上场就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一时却不还手，只是躲避着阿强的拳脚。阿强扑了几次空后显得有些急躁，他不顾一切地朝一时扑了过来，一时躬身避开，瞧准机会只一伸脚就将他勾倒了。众人又是一阵哄笑，阿强更加凶猛，一时却手都不动，就将他弄得踉跄几步，差点摔倒在地。此时阿强已经明白他远不是一时的对手，他咬紧牙关稳住脚步，一时早就知道阿强不是他的对手了，所以不出重手让他难堪。突然他见阿强探手怀中，心中即刻警觉起来。 连忙侧转身子，只见阿强从怀中抓出一把泥土朝他扬来，一时连忙转头避开，紧接着便来了一招野鹰觅食。阿强连自己是怎么摔倒在地的都没弄清，便砰的一声四脚朝天了。众人再次轰然大笑，阿强恼羞成怒，正要爬起来玩命，豹哥笑着说：规矩在前啊，还不起来认输？阿强啊，阿强，你太不给豹哥长脸了，愿赌服输，你咋第一个坏规矩呢？啊！阿强坐在地上不起来，他满以为打不过一时时，吃点江湖烂招或许能取胜，便借着小姐的机会藏了几把泥土在身上，哪知这烂招非但不灵，反而让自己落得如此尴尬，他恨不得地下有个洞让他钻进去。阿强在地上坐了一阵，见豹哥并不袒护他，于是狡辩道：
4: 阿强自知不利，才想用招式探他的功夫，要不豹哥与他比一场。
0: 马范阿强与豹哥同乡，因为打伤了人来豹哥铁匠铺避祸，刚好豹哥也被官府逼急，正在图谋起事，于是拉着他一起上山了。如今他坏了规矩，不惩罚他有负众望，惩罚他又不忍心。还没等豹哥想出救阿强的招来，哪知就被阿强激将的有些下不来台，不比显得气虚，比吧，若是自己也输给一时，这首领还有人服吗？一时虽然不十分清楚他们的关系，却能猜出几分，于是说：
1: 兄弟愿意与豹哥比一场，不如这样，若兄弟输了，阿强坏规矩的事我便饶过他，若兄弟侥幸赢了，那就必须严惩阿强。
0: 豹哥被阿强与一时架到火堆上了，他能不迎战吗？他恼怒地瞪了阿强一眼，朝一时点了点头：
1: 阿强兄弟，虽然豹哥肯出面为你担待，你还是得当着众人的面重申一下比武规矩，并认个错，免得后面有人重犯不便处置。
0: 阿强看着豹哥，豹哥低吼一声：还不快按副首领的意思去办。阿强站了起来，蔫蔫地认了一个错，并重复了一时宣布的规矩。众人都在等着看豹哥与一时比武，也就不在意阿强的过错了。豹哥一摆马步，一时就知道他的确功夫不浅，难怪敢聚众起事。一时用眼神示意豹哥进攻，豹哥吸取阿强教训，开出只用七八分功夫进攻，一时并不让他，豹哥进攻他也攻，眨眼功夫就拆了五六招。众人看他俩打得热闹，还以为他们的功夫旗鼓相当呢，豹哥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要战胜一时是难于上青天啊，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引一时上钩，一时并不接招，却快步绕到他的后面。豹哥心中一惊，完了，他本能的反手一捞，没想到一时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豹哥觉得奇怪，他怎么如此不经打呢？少顷之后，只见一时躺在地上抱拳认输。豹哥猛然反应过来，一时肯定是故意让他。众人见豹哥将一时击倒，顿时欢呼起来：
4: 哦，豹哥所向无敌，豹哥所向无敌，
5: 豹哥所向无敌，豹哥所向无敌。
0: 阿强霎时来了精神，他大笑起来：
4: 哈哈，豹哥果然名不虚传。
0: 豹哥黑红的脸上颜色更深了，他感激地看了一时一眼，转身大声宣布：副首领已经赛出，就是这位一时兄弟，下面按照顺序向竞争五百掌的人出来比吧。即刻便有四五个人站出来了，阿强也跻身这些人中。豹哥朝阿强大喝一声：阿强出来，坏了规矩，副首领饶了你，还不知进退， 你若想将功赎罪，就带些兄弟去弄些粮来。

0: 放心，宝哥会留个石夫长的位子给你。阿强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退了下去，他见阿牛站在一石身旁，气便不打一处来，便冲着他说：
1: 走，随我筹粮去。
0: 豹哥冲着阿强的背影大喊：
2: 记着，不可伤人。
0: 阿牛看了一石一眼，一石示意他随阿强前去。御医赶到楚王寝宫时，楚王痛得几乎虚脱，令尹掐着楚王的人中，手在微微发抖。秦姬见状，只顾在一旁嘤嘤哭泣。御医用手按了按楚王日渐隆起的腹部，心中暗叫不好。他拿出早已备好的药粉，吩咐婢女用酒调匀。楚王服下药后，人是醒过来了，可他还是痛得大汗淋漓。御医问：
3: 主上，今日午膳可进了些食？
0: 楚王闭目微喘，不时发出几声呻吟。御医连问两次，他都无力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秦姬擦擦眼睛代答道：
4: 王上中午就吃了半碗稀粥配酸菜。
0: 御医蹙眉呻吟道：
3: 稀粥配酸菜，理应不会加重腹痛啊。
0: 令尹在一旁焦急地责问御医：你给主上瞧了这么多年的病，如何连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呢？御医闻言，背上的衣衫都湿透了，手也在微微发抖。楚王微睁双眼说：
3: 爱卿不要责怪御医，寡人中午吃酸菜时吞食了一条蛔虫，或许就是他做的怪。
0: 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大惊失色。秦姬连忙将身去抚摸楚王腹部的手缩了回来，仿佛担心蛔虫会爬出来咬他。令尹颤抖着嗓音问：主上何故吞食蛔虫？楚王歇息了一会儿，缓缓说道：
3: 寡人见酸菜里有一只蛔虫，心想若说出来定会惩杀一大批人，若不杀又会坏了宫廷规矩，于是只好趁你们不注意时将蛔虫吞食下去，没想到他竟会让寡人如此腹痛。
0: 令尹闻言跪地伏拜道：主上的贤德定会感动天神，保佑我大楚江山永固。说罢他转身对着束手无策只顾不停擦汗的郎中说：还等什么，快给主上将那蛔虫打下来呀。御医被令尹一催更加慌张，他哪有法子将那可恶的蛔虫打下，只好敷衍说：
3: 啊，不用打，那虫子在主上腹中活不了多久，它自会随着主上的饿下来。
0: 或许是为了验证御医的话，没多久楚王果然感觉不如先前那么痛了。见此整个宫廷都长舒了一口气。午后在一片蝉鸣声中，随着小巷深处一扇大门的吱呀声，惠游一身男装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将头巾扯了扯，遮住了右眼下方那颗痣的位置。送他出来的那位江湖骑士叮嘱道：
5: 我虽治不好你的关节疼痛，点痣却是手到之处，再过三四日啊，它就会结痂，痂掉了之后谁也看不出有痣的痕迹。
0: 惠游抱拳称谢后转身离去，看得出他走起路来显得越来越吃力。太子比剑输给大将军的事很快传到了越王不寿的耳中，他表面平静，心中却波澜起伏。他预感到说不定太子接着就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去水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管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

0: 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94集，他有些坐立不安，随口说道：
8: 劝丞相进宫。
1: 他本想与丞相计议一番，但一想到丞相是太子舅父，便又犹豫起来。进士才要出门宣旨，又被他叫了回来：
8: 请慢。
9: 诺。
1: 进士不知所措地立于门边待命，越王在寝宫内踱着步，孤独感忽然涌向心头，他不由得眼泛泪光，喃喃着：
8: 父王啊，你曾一再叮嘱先祖的临终遗言，霸主之后不可久立，王儿在位已近10年，至今未敢忘怀，可如此金玉良言能否传于后世子孙，王儿实不敢把握呀。
1: 正在越王独自伤感之时，传来外间侍臣的通报声：
9: 丞相求见主上。
1: 越王闻言长长地呼出几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之后，才命丞相进来。丞相行过君臣之礼以后，越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问：
8: 丞相不召自来，可有要事？
1: 丞相一脸凝重地眼望越王说：
10: 老臣听说越四公主当年陪嫁楚王的越王剑被人盗回越国了，楚王为此大为光火。
8: 为何会有此事？会不会是楚王寻机制造什么借口？
10: 看样子不像。老臣今日上朝时，也听说两天前曾有人在王宫前说要献剑王上。
8: 后来呢？
10: 卫士们担心那人心怀叵测，将他赶走了。
8: 如此看来还真有其事啊。
1: 越王定定地看着丞相，丞相被他看得有些心里发毛，因为他明白这目光中的含义。越王父子不和已是朝廷中的公开秘密，只是越王欲废太子之意遭到丞相和几个朝中重臣反对后，父子之间又平和了许多。丞相虽为太子舅父，且极力扶持这个外甥，但对太子的一些做法却不十分的赞同。丞相沉吟片刻问道：
10: 王上以为此事会不会是太子所为呢？
1: 越王目不转睛地盯向他。
8: 以丞相之见呢？
1: 丞相正好借此表白心迹。老臣是太子舅父，自然对太子有一份私爱，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老臣更是我越国的丞相，老臣对越国的忠诚是大爱，是公心。这正是越王所需要的。于是他笑了笑说：“
8: 呵呵，丞相的忠心，寡人从不怀疑。
1: 如此，老臣就再表一次忠心。”窃剑之事，无论出自何人之手，哪管是太子所谋，老臣也必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8: 好，好，此事就交于丞相全权处置。
1: 越王望着丞相退出的背影，心想着：
8: 太子爱剑，这也是越国妇孺皆知的事，难道他真的与窃剑之事毫无干系？
1: 太阳落山之前，西山的各个小头目都在比武中产生了，一时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头目们集中起来训话，主要是告诫大家务必服从豹哥的号令，凡事不要自作主张。豹哥十分满意一时的为人以及办事风格，既干练又处处维护他，于是大小事情都找他合计。
8: 其他事情都可以慢慢来，唯有筹粮一事得想出个稳妥的法子来。
1: 一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摸清他们的筹粮渠道，而这正是宝哥眼下最愁的事。山上已经有500来号人了，这几日大家都是靠各自带的干粮度日，有些没有干粮的只好吃野菜充饥，再筹不到粮食，军心就要不稳了。
10: 兄弟可说到宝哥心里去了，下午阿强已带人出去筹粮了，不知能不能有收获。
8: 去哪里筹？
10: 到山下各个村庄去找啊。
8: 不会是去抢吧？
10: 咱们个个都是穷光蛋，哪里有钱买粮啊，不抢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8: 豹哥，你想过没有，咱们山头还未立稳就去抢粮，一旦惊动官府，他们定会派兵围山剿灭咱们，以咱们眼前的形势，能抵挡得住官兵吗？这些弟兄们是想跟着豹哥出来找条活路的，不是遭到官兵剿灭，不害了大伙吗？
1: 一时如此一说，急得豹哥连连抓头。他团团转了几圈之后问：
10: 一时兄弟，你说该咋办呢？
8: 我一时也无良策，让我好好想想吧。
1: 豹哥此时只有寄希望于一时快点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他越来越感到一时简直就是天神派来帮助他成就大业的。自己带过来的那帮兄弟虽然贴心，却找不出一个像一时这样有勇有谋的人来，他越想越觉得蹊跷。忽然他想起来，早就听说过越国有位号称战神的大将军，名叫一时，难道眼前这位一时就是？想到此处，他不禁连连嗤笑自己：
10: 嘿嘿，你豹哥不是在做梦吧？人家堂堂越国大将军会投奔你一个铁匠？真是的。
1: 但不管如何，一位探个虚实，二位拢住他，豹哥看了看黑郁郁的夜色说：
10: 一时兄弟，今夜虽没月亮，满天的星星还是挺亮的，咱们到那边大树不挡星星的地方走走。
1: 俩人说着走出密林深处，来到一块被星星照得白层层的巨石旁，豹哥仰望了一会儿星空说：
10: 一时兄弟，我早就听说过越国有一位大将军，就叫一时，我看兄弟的武功形势很不一般，难不成你就是？
1: 一时哈哈大笑道：
8: 豹哥，你看看我像吗？
1: 说着他还在豹哥面前转了一圈。豹哥也笑着说：
10: 是啊，我也想，人家越国大将军怎么会攀山越岭的来到这个穷山沟啊，投奔我这个穷铁匠啊。
1: 一时倒一下子正经起来。
8: 那也不一定，英雄不问出处吗？
1: 豹哥意气十足的道：
10: 哎，管你是不是那个一时，既如此说，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如何？
8: 只要豹哥不嫌弃，这是一时求之不得的。
1: 豹哥一下子攥住一时的手说：
10: 一言为定。
1: 一时也用力攥着豹哥的手：
8: 一言为定。
1: 说着俩人论起年龄来，结果一时还比豹哥年长一岁，于是他们约定一时为兄，豹哥为弟。山上既找不到香也找不到酒，他们便在一棵松树下磕头盟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生死与共，永不相弃。他们刚刚磕完头，就听到阿强兴奋的喊声：
11: 豹哥，豹哥，我们弄到粮食了。
1: 一时与豹哥一听，心情各异的朝阿强走去。阿强邀功似的告诉豹哥，他们守在山下便堵住了好几波挑粮进山换山货的人。
10: 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
1: 宝哥高兴地拍着阿强的肩说：
10: 好好干，宝哥不会亏待你。
1: 阿强得意地看了一时一眼，一时正想问个究竟，便见阿牛已朝他走来，似乎有话要对他说。他连忙朝阿牛走去，大声问：
8: 阿牛兄弟，你被哪个石副长挑上了？
1: 阿牛也大声说道：
8: 嘿嘿嘿，八兄弟挑上我了。
1: 一时走近之后，阿牛小声地告诉他：
8: 我们抢来的粮食全是陶朱公伙计挑来的。
7: 什么？陶朱公的伙计？他们见了你没说什么吧？
8: 没，他们见了我也没大惊小怪的，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7: 哦，哦，明白了，这肯定是大掌柜安排的。
8: 为什么？
7: 别多问，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1: 阿牛虽然不十分明白，但他坚信只要听大掌柜二掌柜的准没错，于是他点着头随着一时朝一处正在搭建茅屋的地方走去。子诺带着一身火热的阳光味儿，疾步回到朱公庄园。莹莹正好在厅堂带孩子喝水，见子诺满头大汗，便放下孩子，急忙将那盏水递给子诺。子诺接过水一饮而尽说：
12: 哎，大嫂，能不能用个大点的碗盛水啊，我渴死了。
1: 莹莹捂嘴一笑：
13: 用大碗喝水，那不像个粗人一样啊。
1: 说着她转身对婢女说：
13: 快去拿个大碗来给三少爷斟水。
1: 子诺边大口喝水边四处看看说：
12: 哎，家里怎么这么清静，人呢？
1: 莹莹指指书房：
13: 父亲一直在写书呢，母亲好像不太开心，整日关在屋里弹琴。
12: 婶娘呢？
13: 哎，二叔出门之后婶娘便六神无主的，或许也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活吧。
1: 子诺喝了一大碗水后，来到父亲书房前，他轻轻敲了几下门。当里面传来范蠡进来的话音后，子诺便走了进去。他见父亲正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侧头一看，内心不觉困惑：
12: 父亲，恕诺儿直言，亚父那边情形如此危急，你怎么还有心思写什么复国策呀？
1: 范蠡缓缓搁下笔来，看了一眼子诺说：
14: 你亚父那边确实情势危急，那边越是危急，咱们越要紧密配合，时辰不到急有何用啊？岐山那边可有消息？
12: 有，早上派往西山打探消息的伙计挑的是粮食，出山带回来的是山货，可已有三拨粮食被抢，山货却完好无损。
14: 这是自然的，他们眼下缺的是粮食，山货对他们没有什么用。没有伤到人吧？
12: 没有，伙计们说见到了阿牛但不方便说话。
1: 范蠡的心 略微放下了些。
14: 啊，阿牛呢跟着出来抢粮，就说明他们在那里暂时还安全。明早啊，继续派人挑粮进山。啊，叮嘱伙计，有人抢粮就给，千万别做对抗。
12: 好，范楚正训练那些伙计呢，他一遍一遍地叮嘱他们，咱们是以进山换货为借口给那些人送粮的。见了二掌柜与阿牛，他们不主动搭话，就装作不认识他们。范蠡点点头。很多人都不明白，问咱们为什么还要给那些人送粮呢？
14: 他们若无粮吃，就会去惊扰山民，到时免不了闹出命案来。如此一来，山民遭难，官兵岂肯饶过他们呀？你们没跟他们说明白？
12: 这些都跟伙计们讲了，可有人还是想不通。他换了个话题说，哦对了，从山中回来的伙计说，那些人还算心善，只取粮不伤人。
14: 如此最好呀，咱们便可按计划行事了。
12: 子诺见父亲神情轻松了些，他也兴奋起来。猪羊已经宰好，我带人送过去犒劳官兵，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确保三更动身为山。
14: 好啊，去吧，孩子。
1: 范蠡看着子诺出去的背影，眼中充满慈祥。如今子诺与范楚都能顶起一些事来了，他的心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山中的夜凉爽静谧，偶尔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更衬出大山的荒凉。十来栋参差不齐的茅屋里，人挨人的躺着，还有一些人仍是无处安置，只好由头目们带着连夜举着火把搭茅屋。豹哥与义石边四处查访，边叮嘱大小头目管好自己名下的弟兄，不要随便点火，以免引起山火。豹哥忧虑地说，
15: 明日若还有人来，吃住就更难了。
1: 义石应和着，
8: 幸亏是夏天，到了冬天就更难了。
15: 是啊，咱们面临的困难太多了，当初只担心没人响应，一心想着怎么将人集结起来，至于其他事情可没想这么多。
1: 一时停住脚步，看着豹哥问，
8: 贤弟，愚兄想冒昧问你一件事。
15: 豹哥在一时肩上拍了一掌说道，哎，咱哥俩如今谁跟谁呀？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怎么还客气起来了？
8: 好，我是想问，贤弟带着大伙出来是想占山为王呢，还是想给大伙寻条活路？
15: 豹哥想也没多想地说，当然是想给大伙寻条活路。我不说你也知道，咱们这些兄弟们呢，大多都是活不下去了才跟我豹哥上山的。
8: 那么贤弟为什么选中了西山？
15: 哎呀，这还用说吗？不知兄长听说过没有，这西山南面的桃山有一位巨富朱公，那可是富可敌国呀。他在桃山做生意，不仅带富了整个桃山，还吸引了附近诸侯各国的人来桃山开商铺。咱们只要盯紧桃山那些商户，还愁没吃没喝？
8: 哦，是这样啊。可愚兄以为，咱们若经常惊扰那些商户，他们一旦感到桃山不安全，就会搬走。那些商户若一走，咱们待在这山里还能撑多久？
1: 豹哥吃惊地看着义石，他不知道义石心中装了什么。义石指着四处散落的人群说，
8: 正如贤弟方才所说，这么多人别的不说，连吃住都是一大难题。种粮嘛，远水解不了近渴，抢粮劫商户几次可以，时间一长，官府必定会派兵前来剿灭。到那时，
1: 豹哥听着一时的话，一时也陷入了一种危机的情绪中。他沉默一阵后，突然怒瞪一时，压低声音说，
15: 兄长什么意思？想打退堂鼓吗？
1: 一时坦然一笑道，
8: 呵呵，愚兄上山之前就做好了不下山的准备， 况且又与贤弟结

0: 拜的兄弟，我能打退堂鼓。
1: 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若是让弟兄们听见，岂不涣散军心？
0: 弟兄当然明白这些话不能乱说，所以才悄悄跟你说。
1: 他看了看豹哥犹疑的眼神说，
0: 可愚兄既然想到了，再不告诉贤弟，万一真到了那一步，再说就晚了。
1: 豹哥想想也对，他问道，兄长既想得如此长远，照你说，咱们该带这帮兄弟去哪里呀？啊，一时拉着豹哥坐在一块石头上，与他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
0: 你我既为兄弟，就该无话不说。
1: 那自然，兄长有话就直说嘛。
0: 云兄以为陶朱公富好行德的美名既然早已远播诸侯各国，咱们若是投奔他去，定比抢劫他强。
1: 他话未说完就被豹哥打断了，哎呀，我的兄长啊，兄弟真不知你是心地太善了，还是不知有钱人的为人呢？他们怎么会将咱们这些穷弟兄放在眼里啊？你要我带着大伙儿去给陶朱公做奴隶，那我何苦要带他们出来铤而走险呢？
0: 哪能是做奴隶呢？咱们这些兄弟大多有手艺，咱们可以仿照陶朱公分号的做法开作坊，与周公利润分成啊。
1: 我的好兄长啊，哪能有这等好事落在咱们头上啊？除非你是陶朱公的二当家，会吗？兄长啊，虽然你比我年长一岁，可我却比你明白，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也是一家。咱们这些穷弟兄，哪个不是被那些富人逼得家破人亡，才走上西山的？
0: 这个我明白，可我早就听说过，周公不知帮了多少穷人致富。
1: 这个，兄弟确实也有耳闻。豹哥说了这半截话后就打住了，他借着远处的火光仔细端详着一时，一时被他看得颇不自在，问道，
0: 你看什么？不认识我吗？
1: 豹哥站了起来，还真有点儿。哎，我怎么觉得你不像咱们这些穷弟兄呢？兄长啊，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一时低下头来良久无语。豹哥更憋不住了，以为他要么不愿坦诚相见，要么是打进来的探子，于是高声说，
2: 哎，你不愿说也罢，豹哥我……
1: 一时看出这是个义气中人，于是自己也动了真情，他有些声音发抖地说，
0: 不，咱们兄弟没什么不可说的，只是许多年来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我的身世。我……
1: 火光映出了他泛着泪光的眼，豹哥从他的声调中听出了他肯定遭受过非同一般的磨难。一时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尽量平静地说，
0: 我一家老小，包括刚刚出世我还未来得及见一面的儿子，都被官府杀害了。
1: 豹哥听着心中一酸，咬牙说，
2: 兄长，你若信得过兄弟，等咱们站稳了脚跟，兄弟一定为你报仇。
1: 一时擦了一把泪说道，
0: 这个仇不好报啊，死去的人咱不多说了，如今就想着如何将咱们这些兄弟带到一条活路上去。
1: 豹哥满怀信心地说，
2: 万事开头难，只要站稳脚跟，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0: 站稳脚跟可得有个过程啊，眼下的难关如何度过？粮食、官兵……
1: 这话一绕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了，豹哥长叹一声说道，
2: 让我好好想想。
1: 豹哥转身朝搭棚屋的人群走去，一时站在那块大石旁沉思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0: 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歌里唱 I will be watching you， 这是 Snow Rose 雪儿她所翻唱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Away。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情歌，也可以说这是一首关于亲情或者友情的歌曲，那都是 OK 的。其实家人他们也总是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悄悄地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就像我的家人，他们竟然会通过我的节目去感受我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家老李先生有没有在偷偷地听节目。我家老李先生在我刚刚做广播的那些日子里是我最最最忠实的听众，经常会在节目结束之后跟我打长电话，跟我谈这个听后感，然后越听越专业，后来会告诉我说小志老板

他不会叫我小智。儿子啊，我觉得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怎么说会更好一些，然后哪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开始注意在节目当中稍稍节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也许我的情绪我的语气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千里之外的家人就会担心。这是做这个职业的一个优点，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这样联络，这也是做这个职业的一个缺点，很多事儿你瞒不住的。感谢各位的声音。陈建国，你说老人为了让孩子不担心都是这么做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还有忆梦初伤，你说我在外面读大学，离家很近的大学，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听李志哥这么一说突然想家了，现在觉得这个周末应该回家去。忆梦初伤同学，真的是离家越近你越会觉得见父母很容易，离得这么近你很了解，所以会联系很少，反倒是离得远的时候联系可能会多一些。就像我跟我的家人，好几次我外公生病的时候，我在千里之外就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然后挨个打电话通知舅舅，通知小姨他们，说外公身体不舒服。就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远，所以会常联系，大家觉得近，你身体健康的，看过你挺好的，所以就少联络，但是不能这样子。不管咱们是身在异乡的游子，又或者是在家乡在家门口的孩子，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吧，因为他们和我们共度的日子真的是过一天少一天。

刚才那首歌陈百强的《等》，他跟你讲一下我等我们家老李先生的事儿。我爸他 QQ 上只有一个好友，那就是我。经常聊 QQ 的时候，就看到 QQ 窗口显示对方正在输入，然后坐着就看，等等等，他还没打完字，我就直接说：“爸，你是不是还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爸就很酷的一个字儿，是。说完之后，我就嘟嘟嘟打一个字，然后又看到对方正在输入，对方正在输入，我又问：“爸，是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嗯。”如果您不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还真拽哦，您就是哦嗯，但其实是我爸打字真的特别特别慢，尤其是作为四川人拼音是不怎么好的，比如说起码的这个卷舌和平舌分不太清楚，经常就会不停的输入删除输入删除。当时给爸买了个手写板，但他说那个不高端，显得就是老年人用的，他说他要打字，给他下了搜狗拼音，结果拼音又不怎么好。所以我就总是等他。再讲一些有趣的事儿吧。我爷爷有段时间他变得脾气不怎么好，真的不怎么可爱。比如说我打电话回家去的时候，爷爷就会跟奶奶那儿抢过来，我要说，然后就开始跟我告状，你奶奶怎么着怎么着，你爸怎么着怎么着，你说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全家人都状的告一遍。我说爷爷，那我呢，我还好吧？他说全家人就你好。然后又继续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这个不对那个不是。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次爷爷和奶奶争执一件事儿，就是说头天晚上我小堂弟是几点钟回家的，爷爷说是晚上9:50，奶奶说9:40，争执不下，给我打电话让我评理，这可怎么评呢？就只能哄着他呗。然后这个爷爷说确实奶奶太不应该了，这个错都违反，那爷爷你觉得怎么处分他？一会儿是他告我爸的状态时，我说爷爷我爸真不像话，那你儿子不听话他儿子也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吧，我不养他了好不好，等老了我不理他好不好。爷爷说还是不要吧，然后就没事了。其实偶尔在老人看起来不讲道理或者是说一些事说不通的时候，你不妨把他当小孩子哄一哄，就是逗他，他只要一笑了之后，因为家人之间真的有时候道理讲不通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吧，彼此有什么的一些经验一些心得都可以分享一下。没有必要说到家就总是伤感，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说一些可以微笑的事儿，对吧？

You're my sunshine， 在我们的生活感觉有些灰色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缕阳光。你无法在自己觉得工作很疲累的时候打个电话回家去，就是听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你絮絮叨叨的说，那隔壁张老三他们家表妹的什么谁谁谁又怎么了，小学同学的老婆的二舅子他们家又怎么了。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其实对你而言是一种放松，不要觉得好像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我经常就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我讲家里的谁谁谁又怎么了，那谁谁谁又怎么了，我就哦，其实我压根不知道是谁，反正装作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听，然后还哦，这样还是不错的。

这是赵鹏所翻唱的《爸爸的草鞋》，歌里在唱爸爸的草鞋，我想跟你说是爸爸的布鞋。我觉得我上中学那会儿，有段时间我爸特喜欢穿布鞋，但是却那会儿年少无知嘛，就总是阻止他。尤其是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说爸，你穿皮鞋不行吗？你穿个西裤，你偏穿个布鞋。然后妈妈也觉得好像这不是跟儿子丢脸吗？你得体面一点。如果换现在的话，穿布鞋那又怎么着？这是我爸，我骄傲。我爸哪怕不穿鞋，那还是我爸，他还是全世界最牛的男人。而那个时候就会拘泥于一些表面的东西，爸爸穿个布鞋都要说。当然我爸也是这么对我，比如说我戴帽子，他觉得那个显得不高档，不准我戴帽子。就这么过来的。感谢各位的留言。此小丹非彼小丹，想到从现在开始找实习工作，将来结婚成家，回家机会越来越少，突然又好想回去。小丹，这句话又印证了我在片花里写的那句话啊，我在家乡读着流浪的书，却在异乡听着想家的歌。在家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离家以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还有 QWYB， 你说一下子想到我爷爷了，永远面带微笑，永远那么的慈祥，总喜欢在一个阳光的午后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来自于新浪微博的一位听友一串数字，你说李志，其实我也知道我们该多和老人交流，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他们很啰嗦，而且总是想干预你的生活，这该怎么办呢？数字同学，您不要觉得就是您家老人才这样子，其实可能天下老人还有我们自己老了之后都会有些这样小小的毛病在，但这无伤大雅的。我个人感受就是，你和老人沟通交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聆听，因为他们年岁增长之后，愿意和他们一起交流并且聆听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年岁越增长，他越需要那种内心的自豪感和社会对他的认同感，但偏偏这个时候社会不怎么认同他，所以他需要去倾诉或者跟你讲自己过去的一些光辉的事迹。有个建议就是，不管您听老人讲一些事儿讲过再多遍，您保持一种新鲜的状态，至少不要觉得厌倦。比如说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就玩手机啊，是吗？这样子的话他会很受伤的，哪怕不用多回应什么，听他说，然后老人就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还是在的，而且你对他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的，这样我觉得就够了，也没有必要说老人说的什么事儿你都必须要回应，反正是我的个人感受了。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公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公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公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公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5。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前天的一首是长达6分多钟的 Hey Jude， 如果换了别的歌曲你可能感觉有些冗长，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却不知不觉地陪你度过6分多钟的时间。这是1968年来自于 The Beatles 的 Hey Jude。 除了 The Beatles， 各位一定会想到约翰列侬这一个雷贯尔的名字。约翰列侬过去在你的记忆当中可能像是一个圣人一般的存在，但是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可能我们对约翰列侬缺乏一个全局的了解。比如说他的大儿子说他虚伪，他的伙伴说他自私，他的妻子抱怨他冷淡而且有暴力倾向。好像在我们的面前，约翰列侬成为了一个温和仁爱的公知形象，他想着世界和平，世界像乌托邦一样的。后来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传闻，也许会感觉有点破灭。可是我还是一直说，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品层面吧，不管在音乐上、艺术上还是在社会上，他都做出了非常非常伟大的贡献。他是约翰列侬，而这首歌是他的伙伴保罗麦卡特尼写给他的大儿子，写给约翰列侬的大儿子朱利安的一首歌。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看过这样的一些介绍，比如说在1968年的夏天，约翰列侬、小野洋子开始同居，而他和前妻的婚姻也到了崩溃边缘。保罗麦卡特尼非常喜欢约翰列侬的儿子朱利安，他很担心大人之间的婚姻变故会对一个小朋友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于是借由这样的一首歌去鼓励朱利安，告诉他说没事的，就算你爸不爱你，大爷我还爱你呢。但直到20年之后，这首歌当中的 Julian 才知道这首歌是他大爷写给他的。也推荐各位听听保罗麦卡特尼在现场独自演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燃，毕竟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而且是他写给这个叫做 Julian 的小朋友的。虽然说约翰列侬对于大儿子朱利安有些冷淡，可是他对于小儿子却非常非常的宠溺，可以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儿子。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这一首如雷贯耳的 Hey Jude 开始，要听到一组乐队的嗨歌，每一首歌曲都有可能勾起回忆，也有可能让你在夜色里突然间想蹦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 The Beatles，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之一的 The Beatles， 而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咱中国最伟大的乐队之一。当然可能你也会说更多的还是指那个时期的他们，他们是1991年的黑豹乐队，由窦唯作词李彤谱曲的《无地自容》。

0: 我们平时在说一些年轻朋友的时候，可能会爱说某某某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而这个时候我想说，这样的音乐当中也是全都是胶原蛋白的气息。那个时候的窦唯，不管是他的才华、他的嗓音、他的外形，可能都是让很多很多热爱摇滚的少女所痴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首歌曲，1991年《无地自容》。你看，摇滚歌手和民谣歌手在面对同样的一件事的时候，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摇滚歌手会说，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如果换作民谣歌手，可能就会比较婉约地说，姑娘，你好像来自南方，我想带你一起去流浪，我们去远方，我们去追寻理想。当然没有谁优谁劣，而是这种话语的体系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这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充满着摇滚的味道，我们在这样的夜色里嗨起来。刚才听过的 Beatles 1968年 Hey Jude， 黑豹乐队1991年无地自容，现在来到新世纪，我们听2009年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管他什么音乐，我喜欢就好，你觉得不应该不可以关我什么事儿？
1: Hip-hop 整条街

我也是个人，也说不想听太多啊。我学习不好，我工作不顺，他不爱我，啊，他又讨厌我，怪我咯。范晓萱2009年的《管他什么音乐》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颠覆了之前范晓萱在你的记忆中的印象。以前你觉得范晓萱是那个小魔女，唱了什么健康歌，也有可能是爵士名伶，还有可能是有点独立的她。但是到这个阶段，活开了，反正我想做什么样的音乐，不管和所谓的市场、所谓的主流相不相符合，管他什么音乐，我自己喜欢就好，我也没有伤害你们。关于听音乐这事儿，你们发现有可能你听摇滚，他们说你吵；你听民谣，他们说你酸；你听爵士，他们说你装。嘿，听个音乐有这么累吗？我想听什么听什么，我又没有拿手机外放在那个地铁里，还刷那个抖音的哈哈哈那个声音，我自己听音乐怎么啦？接下来继续嗨，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的五月天，由阿信作词作曲，你可能在 KTV 里又蹦又跳的唱过的《恋爱 ING》。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央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侵权入户润民心，改水施事暖万家。双塔街道共赴餐车，温暖老人，幸福时光。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青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7月下旬主体完工。青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7: 推进侵权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6: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8: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6: 侵权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5: 江城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为破解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近期双塔街道创新推行中央厨房加共辅餐车老年助餐配送新模式，把热乎可口的饭菜准时送到老人家门口，用暖心餐食守护银发幸福晚年。每天上午10点，双塔街道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的共辅餐车准时发车，满载热气腾腾的营养餐驶向社后村、杨墩村、民生社区等多个村社助餐点。送餐员每日往返里程达15公里，风雨无阻准时送餐，让辖区老年人足不出

0: 村就能吃上新鲜温热的午饭，暖心的助餐服务收获了老年居民的一致好评。双塔街道社后村村民毛友妹：
1: 狗血泥巴不能吃别的啊，别按人动啊，凭什么吃不能再装嘛，我天天装啊，什么养分装啊，没点的穷人们别看不起眼睛的吧。
0: 此前双塔街道各村社独立运营老年食堂，存在运营分散、菜品标准不一、运营成本高等难题，基层运维压力较大。为补齐养老就餐服务短板，街道升级助餐服务体系，打造集中统一配送模式，由专业公司运营中央厨房，实现食材统一采购、菜品统一制作、餐食统一配送。不仅规范了餐食卫生标准，也大幅减轻村级运营压力。双塔街道社后村村委妇女委员徐信：
2: 一是原先自办食堂各项开支不小，统一配送后直接减轻村里运营成本，不用单独负责厨房采买人工；二是双塔街道有成熟配套，依靠城区中心食堂辐射各村，统一制作管理，饭菜品质卫生标准都到位，饭菜软烂合老人胃口，大家都很满意。
0: 据了解，九社共享食堂中央厨房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从食材采购到餐食分装，全程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同时，食堂服务范围持续拓宽，除了服务辖区老人，还面向环卫工人、户外务工人员以及周边居民开放，让惠民膳食服务覆盖更多群体。在收费管理上，食堂推行普惠性定价与差异化服务，让暖心福利真正惠及群众。九社共享食堂员工于小庆：
3: 我们老年餐的话就是60周岁以上啊，17块钱一餐的，然后外面这些小碗菜的话也不是很贵，基本上都是20以内的，荤菜素菜价格不一样的。
0: 同时，街道结合各村社实际定制惠民福利，社后村、杨墩村等村社针对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推出免费领餐福利，全方位保障这类老年群体的就餐需求。杨墩村村民郑水祥：
4: 给人家领礼物，让我家，
2: 你
4: 我家，我家给小姨夫，放开这边，家里有哪叫我过去了。
5: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7月18号下午，江山市取跑系列活动暨环浙步道徒步活动念巴都站在念巴都镇草纸塘举行。活动以体育加文旅为特色，将全民健身与乡村休闲深度融合，吸引近2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赛道全长5公里，以田园步道为主，经巡礼村、五福自然村，抵达念巴都农旅体验园后原路折返。徒步爱好者周向晴：
6: 风景相当的美丽，特别是边上那些山啊，又青又绿的那种，很好看啊，所以心情相当的好。
5: 徒步爱好者徐雨熙：
7: 刚刚跟朋友拿到了几张消费券，打算今天晚上去那边的夜市，把消费券里的零食啊什么的摊位全部逛一遍。
5: 念巴都镇统筹安排，组织40多名镇村干部在沿途路口和农旅体验园等点位定岗值守，做好道路引导和秩序维护。沿线还设立补给点，矿泉水、水果、点心等物资配备充足，提升选手们的体验感。为把运动热度延伸到夜间消费，主办方为每名参与者发放了50元夜游消费券。夜幕降临，草纸塘区域变身户外休闲营地，美食走廊热闹开张，念巴都铁板豆腐、江山糖化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食客驻足品尝。另一侧，趣味互动游戏、露天 K 歌等活动热闹举行，大家吹着凉风休闲玩乐，尽情享受徒步健身、美食打卡、夜游休闲带来的多重乐趣。
0: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近日，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 IPT 专项赋能工作坊在城北小学报告厅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月心理服务中心城北小学承办。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涵盖 IPT 理论模型、疗法技术、个案干预策略及青少年人际问题评估等内容，旨在帮助学员系统掌握 IPT 核心理论，提升临床整合治疗能力。江山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徐潇倩：
2: 在我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会把这些方法和技巧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当中去，指导孩子和家长解决他们的一些心理困扰。
0: 新乡办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自2025年启动以来，已开展多期赋能培训、团体辅导和个案咨询服务，持续织密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
5: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8: 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5: 参赛选手殷佳静，
9: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的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5: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暑假期间如何平衡工作与带娃成了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在双塔街道，一个由零工市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正用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和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为辖区职工破解看护难。7月16号上午，在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来自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暑托班的20名孩子正在志愿者和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个展厅。此次博物馆之行是暑托班综合实践课程中的一堂室外课，旨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阮诗超：
10: 本次暑托班呢，是从今年的7月6日开班至7月31日，基本上呢也是以综合实践为主。除了日常的辅导作业，我们还有趣味手工、传统文化，还有各种的兴趣课程。
0: 小朋友童燕珍：
11: 我觉得我们手抄报课比较好，因为就有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娱乐，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0: 暑托班里，志愿者们化身临时老师，助力孩子们全面成长。志愿者郑子轩：
12: 我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相处，然后也想带着孩子们去学习更多的一些课外知识。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京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京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3: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3: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3: 字号大一点点，
16: 3.68块，看清楚了。
13: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3: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3: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挺好的。
1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3: 是先有鸟，
22: 是先有蛋。
2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2: 为什么？
2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5: 向左，向左。
2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5: 向右，向右，向右。
2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7: 候鸟南飞似乎太过寻常，那不如一路向北，去挑战超乎想象的寒冬吧。纯粹的林海雪原，漫山的皑皑白雪和梦幻的冰灯雪雕。哈尔滨简称哈，别称冰城。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这条中央大街拥有超过100年历史，荟萃成许多经典的欧式建筑，也开满了各种卖货商店。每到夜晚，整条街被灯光渲染得流光溢彩。马迭尔是一个著名的冰棍品牌，而马迭尔冰棍也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特色美食。这是始创于1906年，作为犹太人的开斯普在哈尔滨创建了马迭尔品牌。当时的哈尔滨还是犹太人的常住地，而卡迪尔自此开启一段传奇，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名称从清朝一直沿用至今而未改。这种冰棍的特点便是甜而不腻，马迪尔冰棍吃起来是细腻的，质感滑滑润润的，其制作原料也和普通冰棍不同，天然的牛奶、鸡蛋等成分占大多数，从来不靠外在取胜。黄色的冰棍方方正正，上面是简单的三个大字马迭尔，一口咬下去是可口的美味，入口即化，甜而不腻，奶香浓郁。不仅仅是原味冰棍好吃，它所推出的香草味、巧克力味、黄桃味等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仅仅是放在三个大箱子里，哈尔滨的冬天分分钟零下十几度，室外的温度可不是区区冰箱就能比的，可谓是天然的大冰柜。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棍，看得人垂涎欲滴，没有任何吆喝、包装、任何宣传包，所有人都是手中直接拿着冰棍就走，全部都是裸销，却深得民心。1999年至2019年，冰要盛世20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迎来了弱冠之年。这是一段征程的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20年来，冰雪大世界传承经典，并不断创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打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冰雪王国。或晶莹剔透，或精致清绝，在这80万平方米的园区里，2000余个冰雪景观共同构筑了这座北国乐园。白天，蓝色的天空映衬出冰雪建筑精美的线条和精巧的结构。夜晚绚丽的灯光将冰雪建筑幻化成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游客们还可以体验多种冰雪娱乐演出和冰上娱乐项目。 在哈冰秀剧场，各国演出者以高难度的冰上技巧、优美的冰上舞蹈，让观众零距离感受国际冰雪艺术的魅力。圣索

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1907年，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筑，在1997年就更名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馆。这座教堂较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是那饱满而巨大的洋葱头式的大穹顶。这座典型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屋顶形式雄伟壮观，可以同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相媲美。教堂的墙体采用清水红砖，大穹顶周围是四个大小不同的帐篷顶，四个顶下的楼层之间有楼梯相连，整个教堂前后左右有四个门出入。与白天相比，教堂的夜景更美丽，每当夜幕降临，在灯光的衬托下，教堂越发显得雄伟神秘，充满异国情调。而在冬季漫天飘雪时，雪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宛如童话里的城堡，十分梦幻。哈尔滨观光索道是于1997年斥巨资打造建设的哈尔滨市重点工程之一。索道南起道里区通江广场，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横跨于松花江上，北至太阳岛风景区中心地界。松花江流经哈尔滨市区的这一段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景观，每到冬季，冰封的江面上变成了人们的游玩圣地，可以在江上体验坐马车、玩雪圈等活动，而夏季的松花江畔也是人们纳凉散步的好去处。松花江是黑龙江最大的支流，东北地区的大动脉，本身有两条主要支流，其一为源于白头山天池的第二松花江，另一为源于小兴安岭的嫩江，两条支流在扶余县汇合，史称松花江折向东北流至同江县，注入黑龙江。在冬季，冻得结结实实的松花江冰层大致有半米多厚，冰面上可以走人和马车。东北景点分散，除非功课做得非常好，否则不建议自己玩，一不小心玩了半天，好多地方都没有玩到。在启程之前要做好大致的行程安排，例如雪乡旺季人超多，一定得提前预定才有房。冬季雪乡的温度通常都是在零下十几度到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不多，或者短暂的一两天，最低到达零下40几度的几率非常少，强烈建议带羽绒服。对于北方寒冷地区的智能手机用户来说，手机被动关机不是新鲜事儿，自动关机是一种低温保护，所以不必担心。冻柿子、冻梨、冻红果，这些都是在冬天吃的水果，把这些水果经过严寒冷冻，表面会浮一层薄薄的霜，吃的时候用冷水净化，吃到嘴里不仅冰爽可口，而且味道上佳，是东北独有的味道。东北江大骨这道美食吃着比较来劲儿，戴上一次性手套，拿起一个大骨头，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适合老少皆宜的一道美食。大骨头炖几个小时，炖好后一直在肉汤中泡着入味，随时随取，是东北菜系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东北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明明有着冷得让人缩脖子的气温，却能让人联想到如火如荼的热情。爽朗的东北人和魔性的东北话，给这片零下30度的冷酷仙境增添了无可替代的魅力。巴黎奥运会正当时，无论是郑钦文惊心动魄的大逆转，还是潘展乐超然的破世界纪录夺冠，中国代表团的表现都深深的震撼和激励着我们。很多名人都飞往法国巴黎现场观赛，虽然我们普通人不能像明星那样飞往现场观赛，但是我却在国内发现了一座超像巴黎的平替，它和巴黎的纬度几乎持平，且拥有一众精美恢宏的欧式建筑。这里也有一座卢浮宫，金碧辉煌，而且是刚刚在今年对外开放，行走期间洋溢出浓烈的皇家气息。而早在2010年，这座东方小巴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维新的音乐之都，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这里的夏季均温呢，基本在22度左右，
真的太适合飞过去避暑了，特别是在最近江浙沪温度猛逼40度的情况下，去这里简直再好不过了。这里呢就是冰城哈尔滨，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冬天去，但是呢我却要强烈推荐夏日的哈尔滨，因为它真的别有魅力。不信啊，你看看黄昏时刻松花江的惬意与优雅。夏天的哈尔滨大家不需要再裹得严严实实，太阳却一点也不毒辣，大家都出来了，行走在街上，享受微风，享受亮闪闪的湖面，享受生活。大街上你可以让人给你现场作画，也可以当场剃个漂亮的头。要是有全国城市松弛度排名，哈尔滨绝对名列前茅。哈尔滨的旅游推荐和攻略数见不鲜，但是冰城的夏日漫游指南应该不多见。中央大街变得绿意葱茏，圣索菲亚大教堂外也不再白雪皑皑，这是富有生命力的哈尔滨。不用去巴黎或维也纳，你也能在这里享受完美的西式建筑视觉盛宴，还有鲜活的文化氛围。鹿儿和松鼠在绿色的太阳岛上轻快地生长，你见过这样的哈尔滨吗？而且原来这里远远不只有冰雪大世界，夏日的海底世界也美出了新高度。超级惊喜的是，这里还有酣畅淋漓的国际啤酒节，一起微醺，一起沉醉在凉爽而松弛的哈尔滨之下。

当巴黎的美妙建筑之旅，没有雪的哈尔滨如此纯净动人。从东方卢浮宫、哈耀六厂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去不了巴黎的话，在东方巴黎尽情过西方建筑之演绎，在洋气的哈尔滨怎么拍都能出大片。一发哈耀六厂拍的照片，整个朋友圈都以为我去了巴黎。今年一月才刚刚新鲜开放的东北卢浮宫，无疑是如今去哈尔滨的必打卡之地。这座哈耀六厂的办公楼建于2004年，浓郁的欧式风格充满着巴洛克式的浮雕，有着宫殿般的恢宏气势，毕竟当初可是花了9300多万来重磅建造的。这座富丽卢浮宫的1至3层为办公区，4至6层是版画博物馆，其中版画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版画艺术作品，如今更是免费开放。在深的行走，真是不断被它的精美和丰富细节而一次次震撼。话说我们小的时候可没少在电视上看到哈耀的广告。哈耀六厂曾是哈耀股份的分公司，哈耀股份是全国医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黑龙江省首家上市公司，巩俐、宋丹丹都曾是哈耀的代言人呢。圣索菲亚大教堂作为曾经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同时也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筑，很多人都为这座教堂慕名而来。圣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1907年，最初是沙俄军队的随军教堂，所以它的风格十分鲜明。教堂平面设计为东西向拉丁十字，墙体采用清水红砖，上面冠以巨大饱满的洋葱头穹顶，形成主从式的布局。除了华美的外景，推荐晚上的教堂外拍一下。教堂的内景也很瑰丽，教堂内部有很多壁画，这里还会不定期的举办音乐会。作为亚洲唯一被授予音乐之都的城市，可以想象哈尔滨四处都是跳跃与悠扬的音符。这里有从1961年开办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而音乐长廊所在哈尔滨市音乐主题公园是国内唯一一个以西方音乐为主题的公园，真的太洋气了。音乐长廊全长165米，高41米，你可以在这里欣赏人群的来往，形成光与影交织的乐章。公园里有永恒之声、五音园、琴园、梨园等东方园景观，以及五重奏、光之舞、月光舞台、琴亚广场等西方园景观，它们各有不同，却分外和谐。因为历史的原因，哈尔滨的很多方面也非常像莫斯科。酒红色的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便是典型的俄罗斯式建筑，平面呈十字形对称布局，正门西向具有拜占庭式建筑特点，同时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特色，如帐篷尖顶设计。可能让一些人感到意外的是，原来冰城的夏天也这么热烈，这么酷。没错，哈尔滨每年都会举办国际啤酒节，今年的7月6日持续到8月末，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开放，就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今年也是啤酒种类最丰富的一届，吸引了俄罗斯、德国、美国、墨西哥、荷兰、比利时、日本、韩国、巴西等10余个国家的30余种啤酒品牌，以及哈啤、雪花、青岛、泰山等国内品牌，涵盖1000余款的啤酒。而且啊，在啤酒节期间还要将举办多场演艺活动和电音节，邀请明星艺人、百大 DJ、 网红歌手等，为游客带来视觉盛宴。生态露营区还设有房车和多种帐篷，这下真可以不醉不归了。至8月2日20时，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游客接待量已经历史首次突破100万人次。你看夏天的冰城也是拥有超高人气的，波塞冬海底世界不止冰雪，还有海洋。除了深海恐惧症患者，应该没有人能够不为梦幻的海底世界而心动，更别说是在看不到海的哈尔滨了。没错，哈尔滨除了冰雪世界外，居然还有海底世界。在超长的全景透明水下观光隧道中，你可以直达海底的深处，而在穿越鱼骨中，你可以沿着亚马逊河顺流而下，开启一段神秘的生命探索之旅，观赏淡水热带鱼、鲨鱼宝藏、奇幻水母、人鱼湾等等。
海里世界是波塞冬海洋王国的二期项目，整个海洋王国占地面积达到16公顷，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外海洋公园之一。一期的沙滩水世界也以古希腊海洋文化为主题，内部包括小美人鱼岛、海神冒险岛、鲨鱼探险、波塞冬神殿和迷幻的美杜莎，有奇幻的爱情海岸、银色沙滩、室内造浪地、海豚表演和各种水上亲子项目，真的太沉浸了。当松花江上不再是冰面，当在太阳岛散步不用瑟瑟发抖，我说夏天就是和哈尔滨市民一起松弛的最佳时机。冬天旅游的人们记住的是千里冰封的松花江，它静谧肃穆、结实冷酷，但是夏天的它也是那么的热烈奔放、亲切活泼的。当你在夏天来到哈尔滨，会感觉全市的人都在松花江游泳、日光浴、下棋、聚餐，东北人的松弛在这个季节最具象化了。松花江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之一，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天池，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全长约1927公里，流域面积达到55.68万平方公里，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而在日暮时分，可千万别错过松花江上的日落，去松花江索道乘车点慢慢地欣赏一场罗曼蒂克的消亡吧。四大林公园、防洪纪念塔等著名的哈尔滨景点也都在松花江旁，沿着松花江来一场散步，夏天的温度别提有多舒服了。和冬天的景色最不相同的还有太阳岛，上次冬天去哈尔滨，在太阳岛暴走冻成狗的回忆还很新鲜，但是夏天的太阳岛却是充满生机，好不热闹。松鼠岛、鹿苑还能在这里遇到鸵鸟呢。太阳岛是从满语边花语的音译演变而来的，在夏天丝毫不毒辣的阳光照射下，太阳岛的绿意透露着清新与凉爽。太阳岛真的容纳了很多不同的历史，这里曾是清朝皇室的狩猎场，现在有东北抗联纪念园，还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源地之一。你见过鲜艳灿烂的冰城吗？太阳岛的花卉园是东北三省最具规模的花卉基地，这里的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有菊花，各有各的芬芳。聊完了景点，我们再来聊一聊东北的美食。东北的早市在凌晨5点就开始了，即使是在下雪天也照常不误。比较火的是红砖早市，但是排队超久。其实每个早市都卖的差不多，像安静街、道里菜市场、永和街早市、中心街早市等等都很好逛。哈尔滨的冻梨、冻柿子、豆腐脑、蛋棒、冻豆腐、粘豆包、油炸糕、大饼子、馄饨等等，这些基本上

是从小吃到大的东西，一顿早餐基本花不到10块钱。中央大街至今也有百年历史，算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了。这条街在哈尔滨的地段就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买一根马迭尔冰棍，在街上随便走走，放眼望去，周围都是非常经典的欧式建筑，各种百货商店鳞次栉比。街道两边还穿插了很多小路，烤肉、涮串、火锅、韩餐以及各种地道小店应有尽有，都是住在附近的本地人经常会去吃的。山河豚就在中央大街，作为一家很正宗的连锁店，马铃薯公主们来吃是几乎不会踩雷的。除了必吃的炖大鹅，还可以尝一尝血肠、锅包肉、冻梨、蹄冻等等，都是很特色的东北菜。游完之后可以去哈市大夜市补充一下能量。哈市大夜市应该算是哈尔滨最有人气和烟火气的夜市了，你能想象到东北美食这里几乎全都有。其中好吃且排队比较热门的摊位莫过于鸡仔锅包鸡柳，他们家的锅包肉炸到恰到好处，吃起来又酥又嫩，价格20块钱一份。除此之外还有瓦岗烤肉、高级肉夹馍、孔乙己臭豆腐、刘小妹烤鱿鱼、强哥扣肉饼、烤油边、石蛋等，都是夜市里必吃的美食，让你不用出国就能感受欧洲的风情与浪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巅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这
8: 不错，
11: 真不错呀，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
17: 带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消失的她》的拍摄地海南万宁的声音世界吧。要说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影，那当属《消失的她》，总票房已经突破23亿，霸占豆瓣实时热门榜第一，连着上了多个微博热搜，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现象级电影。而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在东南亚，但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发现，这部电影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在海南拍摄的。而这一次我们也挖到它的取景地之一，海南万宁。有人说这里有更舒服的盛夏海浪和椰林日落，有人说这是所有自由有趣灵魂的聚集地，还有人说这里是个年轻的野生乌托邦。海南万宁便在日落终点等你。继续挖掘才发现，这里是众多电视剧综艺的宠儿，妻子的浪漫旅行、十二道风味、夏日冲浪店、完美的夏天二、去野吧毛孩子，都能在里面发现熟悉的场景。万宁被美国时尚杂志评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尚未被开发的原生态海岛，能见度十米深的玻璃海，让这里成为冲浪和潜水爱好者的天堂。高高的椰子树下，浪人们涂上彩色防晒泥，抱着五颜六色的冲浪板向碧海走去，冲浪服在阳光上泛着细碎光芒，凝聚成盛夏最美的回忆。这里有无需修饰的富士兰，长岛冰茶同色系的橙色落日，薄荷绿浪遮挡住夏日阳光，白沙滩上的粉色帐篷跳脱进眼球，用双眼记录每一帧电影般的场景，记录多巴胺色系的海岛回忆。自由是万宁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比起其他旅游城市，万宁有更多长期逗留的年轻人，开店聊天，穿着沙滩裤，开着电单车吹海风，他们在充斥浓郁西海岸风格的沙滩上躺着晒太阳，在丛林里喝着不着边际的咖啡，这种看似躺平的状态却是无数人的理想生活。我们在看《消失的她》的时候就觉得眼熟，这不是那个易梦玲同款的超火日落酒吧吗？电影中男主带女主租潜水服的地方，这是万宁神州半岛超 chill 的科罗纳日落酒吧，这里可谓是万宁地标般的存在了。沙滩、海浪、日落、鸡尾酒，搭配出穿衣自由的辣妹天堂。下午6点左右，橙色日落降临，将沙滩晕染成浪漫的小加州，氛围感瞬间拉满。岛上教堂旋转木马，海上秋千灯塔同样很好出片，戴上墨镜、帽子、冲浪板，简直可以在这里拍出100种感觉。日月湾被美国时尚杂志评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是中国难得的国际性冲浪圣地，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浪人慕名前来的原因。王一博的综艺《夏日冲浪店》便在此拍摄，今年言承旭新剧《夏花》也让这个小众宝地小火了一把。这里冲浪氛围友好，每天出门就是放着冲浪版的白沙滩，以及各种五颜六色的冲浪店，冲浪将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比起三亚、海口等地，日月湾冲浪价格实惠，绝对是极具性价比的冲浪圣地。万宁最美的海边教堂就坐落于融创日月湾旁，在清晨朝霞笼罩下，太阳冲出海平线，海边教堂宛如披上一层柔和的白纱，如诗如画。如果你喜欢自驾，请不要错过石梅湾旁35公里的沿海公路，一边椰林一边海滩，纯净到极致的蓝与绿交织出最美公路。如果你喜欢潜水，请不要错过这里如水晶般透亮的海水，当你被五彩珊瑚包围，宛若清灵海底花园。如果你想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大胆去做吧，这里沙滩柔软，阳光温暖，尽情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谈天，体验无边无际的自由。夏青岛有着全海南最纯净的玻璃海，能见度十米深，是唯一媲美巴厘岛的所在，同时它也是一座原生态未被开发的无人岛，人们享受着最初的海岛时光。在嘉景岛，你可以看到海底的礁石、珊瑚和鱼群，这里还有一艘玻璃船和网红之翼。
同样，这里也是世界级的潜水天堂，真正热爱潜水的人每年都会来到嘉景岛放松度假潜水。尽管大花角只是一片野海滩，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景点，但它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当你驱车行至道路尽头，听着海浪的声音走向海边，你会看到一些渔船停泊在海面上，如果时间允许，还有机会碰到一些渔民正在打鱼归来。慢慢走进眼前的是一片鹅卵石滩，海水瓦蓝自顾自拍打岸边的鹅卵石，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忽然一种强迫性的舒爽瞬间被治愈。山青湾一片小众而绝美的野海，这里遍布黑礁石和岩洞，巨石屹立，浪潮拍礁，海风呼啸，海水无人打扰地奔放着涌向沙滩。陡然神秘的夜鸟洞令人叫绝，站在山青湾的巨石上发呆，看浪花拍岸，看阳光洒在海面上叮叮当当，溅起一片灿烂。万宁的浪漫从来不只有沙滩、大海和椰林。来到桥海牧场，仿若走进宫崎骏的治愈系油画，饱满的绿色溢入眼中。被大自然环抱的一大片湿地，一条条蜿蜒的木栈道，随处可见农户散养的小动物们。大白鹅们排着队钻过木栅栏，小鸭子在水坑里洗澡，简直就是向往的田园生活。孤独的树在牧场里默默屹立，如同自由的灵魂，缓慢而坚定地生长。在桥海牧场，心情和身体都毫不费劲地轻松了起来。来到万宁，你一定要去九里书店看一次书，避开人声鼎沸，身在喧嚣却不孤独，与来自各地的读书者一起放慢时针，细品文字，择一片书签都是独特的海水味儿，找到一个地方坐下阅读，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这里又被称为是海南最美的书店，在书店里喝着咖啡，看着书，抬头间就是白色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心不由自主地静了下来。如果你在万宁生活，看着日落，喝着兴隆咖啡，将会是你的日常。兴隆镇中国最好的咖啡产地之一，兴隆咖啡则是海南省万宁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十二道风味便是在兴隆的龙苑咖啡屋取景，这里咖啡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咖啡文化是喜欢喝咖啡的人的天堂。在兴隆，你可以在咖啡庄园体验自己研磨的咖啡豆，学习咖啡冲泡知识，深入了解咖啡文化。不同豆子由浅到深颜色的变化，代表着咖啡豆不同烘焙程度的成色，不同的豆子依据它的特性，可能适合不同的烘焙程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呈现它的风味、口感，甚至尾韵余调。芳姐零水酸粉位于万宁石梅湾大道石梅湾，店面朴素，便是最常见的那种街头小店，每天却都排着长队。零水酸粉味道酸辣甜香，用清明提味，加上他们家特别的辣椒酱，酸粉王者诞生了。厚安汤粉也是来到万宁必打卡的美食，熬上一碗鲜美的猪头汤，以猪瘦肉、猪大肠、酥炸虾米为配料，入口香脆，重复当一周的早餐也不过瘾。点了点的椰子，这家椰子鸡算是众所周知的明星店了，林更新、姜文、宋妍霏、窦骁都来这里打卡过。和椰子清新的绿色一样，椰子鸡火锅的汤底鲜甜爽口，一口下肚，舌尖仍然留存着淡淡的椰香。推荐竹荪木瓜嗲嗲鸡、招牌凤尾虾和黑松露海南鸡饭，当然他们的绵绵冰也是人手一份。一定要多喝点汤，椰子的清甜和果香融为一体，如同海南蓬蓬勃勃的绿意在唇齿间掀起一片海岛的浪潮。想去万宁住一整个夏天，每天拎着冲浪板在日月湾晒到黝黑，闲来无事便去石梅湾自驾兜风，偶尔去嘉景岛潜水，找上次遇到的珊瑚礁打声招呼。海风洒脱，布满山河，风恬浪静，波澜不惊。

生海海，不过尔尔。这里就是野生乌托邦万宁的声音世界，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比起首尔的快节奏，南部的釜山显得有些悠闲而不失活力。除了藏在各处的文化村，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和花火大会，这里也是热门的电影取景地。釜山是首尔之外韩国的第二大城市，更是韩国最大港口城市及世界第五大港。釜山交通建设完善，市内拥有四线地铁，上百条的巴士路线，亦有铁路及渡轮可快速通往其他城市。在机场方面，共有韩国第二大的金海国际机场，大家从台湾就可以直飞釜山，展开釜山之旅。金海国际机场的对外交通包括了轻轨转地铁、巴士、公车、计程车以及包车等，每一个细节处都充满惊喜。这句话用来形容甘川文化村再合适不过。多彩的房屋密密麻麻，却互不遮挡，没有高楼大厦，也并非破旧不堪，各色雕刻和绘画充斥着眼球。墙上挂着不同花色花纹的木板鲤鱼旗，砖头屋檐立着一排形态各异的陶瓷鹦鹉，来到这里的相机快门根本停不下来。甘川文化村庄素有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通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

0: 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1: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留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0: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2: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 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1: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0: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
0: 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3: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

0: 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2: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水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漏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乱，水怪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

0: 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号的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0: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1: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0: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1: 嗯，
10: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9: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3: 今天是我生日啊。
1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3: 这是做啥？
10: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

0: 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丽。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39，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我们现在正处在初伏的当中啊，今年三伏天是有40天啊，中伏是有20天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虽然说这两天稍稍的温度有降下来一点啊，晚上还是蛮舒爽的，但是刚才关注了一下天气啊，明天最高温度呢又达到了38度了，就耗人的40天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提醒大家做3件事情。我们的都市生活家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最耗人的40天啊，前面的几天已经一周过了啊，但是我们还有30多天，三伏天当中，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在中医眼中呢，这10天是最消耗身体阳气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表现啊，就可能会提醒到你能量、身体的能量储备。身体能量储备有点亏损了，容易为秋冬的健康埋下隐患。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解读一下啊，这个阳气是什么，以及我们亏损的表现，帮助大家来就是调养养好，有几个方法来养好自己的身体啊。那么40天属于一个加长版了。初伏的话呢，15号到24号啊，固定的10天；中伏是25号，就是这周的周六哈，开始是中伏，要到下个月的13号，拉长为20天；末伏的话是8月14号到8月23号。那么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这个时候，说的就是人体和阳气的关系啊，就是好比自然和太阳，如果没有太阳，自然界就没有生命了，人缺少阳气，健康就会受损。那所谓的阳气，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储备和防御能力，负责维持体温，推动气血的运行，抵御外邪的入侵。那三伏天呢，阳气达到鼎盛啊，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却面临着很多的考验，比如说出汗特别多，那你的能量呢就随汗流失了。我们的三伏天很热，人体的阳气浮散于表，容易随汗出逃啊，中医讲叫气随汗脱。大量出汗之后呢，体内的能量和精液一同流失啊，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会感觉疲劳啊、无力啊、精神不振，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储备被过度消耗的表现。还有每天我们可能待在空调房里面啊，这个冷风会趁虚而入。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肤腠理就是毛孔哈，我们的毛孔会张开。出汗之后呢，毛孔长期处在一个张开的状态，相当于身体的一个大门敞开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像空调啊、风扇啊，或者是突然下个雨啊，淋到雨了，它就会顺着你的毛孔偷袭人体，导致血管的收缩、肌肉的紧张，出现什么脖子僵硬啊、关节酸痛啊、头痛啊，这些不适感啊，这就是寒邪伤及阳气的表现了。还有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很多人会贪凉啊，这个吃冷的东西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那吃冰激凌啊、喝冷饮来消暑，那对于内里阳气本就相对空虚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打击啊。那我们冰凉食物进入体内之后呢，胃肠血管突然收缩，消化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腹胀、没有胃口这样的现象。那么如果说就是阳气损耗的一些表现、一些信号，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般来说，当身体的阳气被过度的损耗的时候，会发出一些信号。首先是持续的疲劳，就是你睡醒之后仍然觉得很疲惫，阳气充足的时候人精力是充沛的啊，阳气不足的时候呢，脏腑得不到足够的能量支持啊，那么稍微的活动就会气喘，说明你心肺的阳气已经不足以支撑正常的体力消耗了。还有一个消化罢工啊，我们的脾是主运化的，脾胃负责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而脾的正常工作依赖于脾阳的推动。那如果你三伏天贪凉里喝冷的，直接损伤到的是我们的脾阳，表现出来就是吃一点就胀啊，然后腹部发凉啊，甚至可能是没有办法来消化一些食物。还有就是自汗不止，出汗之后还有这种发冷的感觉啊，就是胃阳不固的典型表现了。正常出汗是散热的，但是你自汗指的就是你没怎么活动，它就不停的出汗，甚至可能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啊。还有就是你的肩和膝的冷痛， 如果是你阳气比较充足的时候，你的关节是温暖灵活的，但是如果说不足的话，你四肢末梢和关节它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供应，加上寒湿之邪容易钻进到我们的关节缝里啊，所谓的不通则痛哈，还有这个免疫脆弱，反复的发生风热啊、风寒感冒啊，这其实就是我们阳气难以抵御外邪所致的。同样的环境下，别人没事儿，阳气不足的人吹风之后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而且一旦感冒，恢复就会特别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三伏天里面怎么把消耗的能量储备给补回来呢？首先是要晒背，这是天然的一个充电方式。背为阳，腹为阴啊。人体后背呢是阳经循行的主要区域，特别是正中的督脉和两旁的膀胱经，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能量主干道。那么晒背呢，能够让这些经脉吸收自然界的能量，促进气血的流通，帮助排出体内积存的寒湿。具体做法，上午的9点左右和下午的4-5点晒个20到30分钟啊，注意不要晒头啊，戴顶帽子啊，穿上这个遮阳伞，就是戴个遮阳伞或者穿个防晒服哈。过程当中如果说不舒服的话，就要立刻的停止。还有就是食疗，像这个生姜、大枣、苏叶啊，都是夏季的补阳排寒除湿的好食材。这边呢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生姜3片，红枣3到5枚，掰开啊，苏叶3克，苏叶就是这个紫苏叶啊，加适量的清水煮15分钟，加少量的红糖调味就可以了。这个呢就特别适合体虚怕风的人群啊，但是阴虚内热者，就是比如说你的手足心热、舌苔少等，这个饮用这个方子上火的人群是要慎用一些。还有就是我们的艾灸，强身补阳气啊，大椎穴啊，这个是还有这个三阴交啊，最易受到外邪侵扰的三个关口。那艾灸呢，它这个像我们肚脐窝这块哈，这个三个地方可以温壮元阳，激发精气哈。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准穴位来进行一个艾灸。那如果说最好是上午进行，如果有嘴唇干啊这种比较湿热体质者呢，就不太适合艾灸啊。这个还是要咨询过，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我们稍时间再回来。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0: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4: 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北京出台共享小电旅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0: 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长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参与。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雨的嘞，孟发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2: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万里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哥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行吗，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何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昂不强雨，强雨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11，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周三好，我是洪小莹，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当中问候各位。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正在直播当中。想要听到什么歌曲，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刚才报气象啊，明天又开始热起来了，明天最高温度有38度啊。怎么说呢，三伏天里面嘛，但是这两天说实话，昨天和前天的晚上还是比较的舒爽的，比较凉快的，甚至昨天晚上都没有开空调。就我现在就觉得这空调这玩意儿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但是你说天热吧，你又离不开它，就很鸡肋。想想小时候没有空调我们是怎么过的呢，不知道，大家一起可以来说说看，小的时候，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解暑，或者是纳凉？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好像印象当中那个时候就是点小风扇啊，就头顶的那种大的那种风扇，然后夜里边的话，好像也没现在这么热吧？印象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说说小的时候一些解暑的方法。我就记得那时候。有个小西瓜，然后就会放到这个井水，那时候有井水啊，就是那种要把一个应该怎么说，打水把这个桶放到这个井里面，这还是需要技巧的，你知道吗？然后把井水打上来，井水嘛，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会比较凉哈，对吧？啊，我们好像叫什么水来着，我也有。

忘了。然后可能家里边的人喝这个啤酒呀，或者是那个时候是带着这个玻璃罐的，就现在有的可口可乐之类的那种汽水儿啊，就会放在这个水里面冰一下。那时候可能还没冰箱，但那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呀，不会像现在这么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么的冰。就是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可能就是到屋后的河里去泡在水里面，但现在不敢了，现在不敢了。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小的时候的一些解暑方法，跟现在其实完全不同。那我觉得现在全球变暖，嗯，本身其实就是会非常热，嗯。我突然想到了，以前好像说是，我们方言叫金华鱼，我其实可能有点记差了，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如此甚好说，我们这儿兰溪暴风暴雨的天气预报一点都没有显示，怎么说呢？就是，雷阵雨嘛，对不对？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昨天晚上遛狗狗的时候还发现下着毛毛雨，但是还看到月亮，就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小的时候一些解暑方式或者是纳凉的方式。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来听歌，也欢迎一下今天的几位朋友9527支持清风伯乐08 Right Now 给予小赵、蔡小白还有韩志源这些好朋友们，记得点点关注啊。那我们首先来听歌吧，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于涛。好朋友啊，现在越来越热了，确实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也挺怀念小的时候的那些解暑的方式，但按到现在弄到现在来讲可能也不太实用了，因为其实像小的时候咱们可能不会说出现到这么热，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像去年，我觉得夏天有一个四十多度有的吧，有的可能报没报这么那个，但是是有的，有些地方可能甚至都40度以上。所以就是好多时候怎么说呢，我们人类也是在慢慢的适应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但是在这个三伏天里面，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防暑的这个工作，防暑的工作。欢迎一下沿途有你，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大家可以想要听什么歌打在公屏上就可以，然后呢也可以来说说看小的时候一些解暑的方式，纳凉的方式，你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记忆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会在河边的树底下乘凉啊，一阵风吹过就会觉得很舒服啊，但是现在你可能在这个树底下你感受不到那种凉意，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瞬间呢，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听到任贤齐的一首歌，昨天好像是看到一个新闻说有定档10月份，好像10月份衢州这边任贤齐会过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呢？我应该是没有看错，我一会儿再寻找一下。我们来听到他的歌《橘子香水》。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们听到梁静茹版本的一直很安静，下次我们听阿桑的吧，可能阿桑的嗓音会或许有一点沧桑，还有一点悲凉的感觉，然后听到他的声线呢，也默默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哈。刚才有一句歌词说，你说爱像云，要自在漂浮才美丽，好喜欢这句话。感谢刚才点歌的那谁来着，半半。有在听吗半半，送给你哦。在路上四五说1047陪伴我的中学时代，真的吗？那你的中学时代，可能我那个时候也是在就是读书时代。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到一首刚才我们的小草点播到的歌，是一首叫做什么来着那年冬天的茶馆，有什么样的故事啊？那冬天的茶馆确实是还是很温暖的，对不对？其实茶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喝不喝茶，喜欢喝什么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来听到这首歌吧，叫做《那年冬天的茶馆》。哎，冬天的茶馆会有哪些茶喝呢？还有哪些小食呢？

好了，刚才有好几个朋友点了一些歌啊，我们按照顺序来好不好？这位大风起的朋友啊，你要听到的是这首歌对吗？但我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个版本，我找了一个梦听的版本啊，《到江行》是吗？这首歌还真的是第一次播到。嗯，然后来蛙说想听图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伊森的歌。这个电影我还看过，我记得。然后还有晚风不度，我说我想点播一首《西乌旗99号公路》，送给各位好朋友们。欢迎衢州的朋友来我们内蒙古旅游，感受草原带来的清爽。这个季节应该还行吧，应该还就是我感觉好像是七八月份的时候过去还挺好玩的，对不对？嗯。

我版本找的不是特别对，感觉这个音质不是特别好，咱听下一首好不好？非常谢谢晚风说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内蒙古欢迎大家也得有时间去啊，对不对？啊，你去一趟这么远，不得一个7天8天10天的，对吧？现在确实时间也很难腾出来啊。小草说现在县级电视台都换马甲变成融媒体了，也确实都在换，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嘛，对吧？好了，我们来听到下面那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找的伊森的歌，好像也很多天没有听到伊森的歌了，来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我还有点印象，怎么唱哦？造起来吧，说这是哪个台？这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好了，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刚才我们的晚风所点播的一首歌，叫做《西屋崎99号公路》。我在想，这条公路肯定很美吧？晚风，你能不能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呢？这么希望我们全国的好朋友们到内蒙古玩，对不对？再来一曲。啥时候看啊？什么？大概没那么多空。

谢谢我们的晚风啊，你看他说了，西湖西99号草原公路呢是铺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彩虹天路，自驾途中还能够听见路面奏响草原歌谣，哇。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向平静的湖面射箭，成绩永远是十环，就突然被震倒了一下。向平静的湖面射箭，每一箭都是十环，成绩永远是十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今天17:39了，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时间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很快，35分钟的一个直播时间。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要给到这位PWQ， 他点到了一首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很多时候像我们节目一样，可能确实很多时候会讲不出再见，但是没有办法，下节目就是要下节目了。然后我们怎么说呢，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再继续跟大家来听到很多的歌曲。嗯。

讲不出再见，还是要讲出那句再见。没关系，再见是为了再见。好了，17:44，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十年缘来出现了。你在那边还好吗？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继续在我们的江山传媒的抖音号当中，以及我们多江山 APP 广播互动的这个视频当中，以及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4.7的频率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我是翁小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祝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浩在象山调研时强调，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提及不稳，久久为功，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4: 浙江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同比增长5.7%。
5: 新一届浙江省政府质量奖获奖名单出炉，20家浙企捧回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
4: 浙江首艘64标箱甲醇直推船舶试航，省内河集装箱船航运迈入甲醇燃料应用新阶段。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来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省委书记王浩今天在宁波市象山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提及不稳，久久为功，持续推动88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宁波商业航天基地聚焦空天信息等产业方向，正加快布局引进一批产业链项目。王浩走进基地。

0: 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结合自身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快形成特色优势，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王浩考察陆基循环水养殖区，了解企业在水产育种养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促进渔业转型的做法和成效。他强调，要重视抓好渔业科技创新，积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在育种、生产、装备等领域示范应用，大力发展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各地要围绕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找准强城、新村融合的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发展土特产富，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出炉，一至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股呢也低了这个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这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

0: 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因为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今天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领奖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3: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以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2: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4: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2: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5: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6: 我省首艘64标箱甲醇直推船舶今天在嘉兴平湖浙北造船厂顺利试航，省内河集装箱航运迈入甲醇燃料应用新阶段，浙江绿色水运开启多元探索新篇章。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7: 中午12点，鼎力级001号缓缓驶离浙北造船厂码头，正式开启全流程试航作业。验船师邓元宝告诉记者，
8: 试航包括所有动力设备、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试航结束之后，所有的验收合格之后，我们最后就会制作证书，然后就会交付给船东。
7: 鼎力级001号总长64.9米，船宽12.6米，设计吃水3.5米，载货64标箱，采用甲醇直推动力模式， 单次加注燃料可实现约1000公里续航。邓元宝说，甲醇作为船用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
8: 甲醇船可以即加即走，能够更大的提高船舶的运营效率。作为甲醇燃料，它能够更好的达到低碳的效果，更加的切合我们的绿色低碳水运。
7: 造船方嘉兴市浙北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健介绍说，从运营成本来看，甲醇直推船比传统燃油船舶节省30%左右。
9: 柴油燃烧拿100公里计算就是350升嘛，那么拿甲醇来说嘛，大概在700升。那么现在柴油如果每升6.5块左右的价格，那么甲醇在2.4块左右的价格。这样算比下来呢，这差不多就30%左右，可以就接近90%的碳排放。
7: 省内和首艘甲醇直推船舶的试航，意味着浙江绿色航运发展迈入多元深度探索新阶段。浙江鼎力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明说，船舶完成验收交付后，将投入乍浦港内河集装箱干线运输。
10: 接下来运营呢，我们是乍浦港直接到下沙这一条航线，还有一个是乍浦港到海宁星光作业区。
1: 舟山两个口岸开放项目今天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分别是位于普陀六横油品储运基地的自在盛达集团有限公司3号码头，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30万吨级4号船坞及8号、9号码头。自在盛达集团的3号码头是一座50000吨级油品码头，可同时停靠2艘5000吨级的油船。码头涉及年货物通过能力超过490万吨，主要装卸货种为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码头对外开放后，可进一步优化宁波舟山港油品泊位功能布局，畅通国际油品采购及中转渠道，保障区域能源供给安全。舟山中远海的两个码头分别拥有30万吨级泊位和15万吨级泊位各一个，拥有后将为企业扩大产能奠定基础。截至目前，舟山口岸开放监管点已达73个，居全国前列，覆盖油品储运、船舶修造、LNG 接卸等6大产业领域。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良渚分会场暨2026良渚阅读生活季启动仪式今天在杭州举行。本次良渚分会场以文明溯源、开卷有益为主题，联动杭州国家版本馆、良渚博物院、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3大文化地标，推出主题书展、图书市集、名家分享、古典音乐4大板块活动。其中7月24号到26号，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将开设近1000平方米的特色图书市集，60多家出版书店与文化品牌集体出摊，读者可以和编辑面对面交流。此外，本届书博会将于7月24号到27号举办，主会场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宁波、嘉兴、良渚设3大分会场，全省联动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共同打造之江阅读嘉年华。
1: 第9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员会今天在杭州举行，经过专家10名投票，最终确定了中评备选作品，包括王瑶的《桃花坞》、石一峰的《一日顶流》等13部长篇小说，宝树的《未来故事》、沈念的《奇缘》等15部中篇小说，汤城南的《他们将齐喝而去》、朱庆的《当我绽放时》等15部短篇小说。据了解，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3月启动作品征集活动，遴选出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各30部进入中评备选作品评选。本届审读委由王春林、杨庆祥、何平等9位熟悉当代小说创作的评论家组成。9月中下旬，中评委将对中评备选作品进行投票决选，最终产生长篇小说首奖、中篇小说首奖、短篇小说首奖各1部，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及短篇小说奖各2部。11月，郁达夫小说奖将举行颁奖典礼。
6: 湖州长兴将34公里太湖岸线、88个村落和111个景点串珠成链，以长为99公里的9号公路为纽带，串起沿线可看可玩的新业态。在项目推进中，推动文旅提档升级，绘就出可感可及的共赴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1: 在长兴太湖街道新塘村，七彩渔村项目正在加快推进，新塘老街、湖鲜餐饮、渔家民宿等多元业态已逐渐成型。村党委书记蒋一泉说，村里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采取基础提升加老街改造加项目招引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12: 已经引入了6个比较优质的文旅项目，至少能为村里带来50万的收入，包括带动周边村民大概有近百人的就业。
11: 而项目启动之初，部分商户和村民却不想折腾。
13: 这个拆掉了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很不方便，对我们生意肯定会有一定影响的呀。西面这一侧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将近2米多宽的一个棚，搞掉了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地方放东西。
14: 后面那个小房子呢，户顶呢，叫把我要搞掉，很担心这样下去能不能搞得好啊？
11: 传统渔村要破茧，首先得过群众这一关。村干部一遍遍上门沟通，从讲政策到算长远账，慢慢赢得了大家的信任。蒋一泉说，
12: 那我们也前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可能我们上门个8、9、10多次。
11: 有了信任，项目正式启动，商户们开始主动腾挪空间配合改造，村民们的态度也从怕折腾变成盼变化。太湖街道莫家农庄负责人莫家杰说，
15: 从长远来说我们是肯定能接受，我觉得环境好了之后人流量啊，游客都会有带动，整个发展的方向肯定是正向的。
11: 七彩渔村项目不远处，太湖街道9号艺术村落已经整装待发。青年创业者余家宝将机车文化与咖啡业态相结合，为这条盐湖公路带来了新的看点。
16: 9号公路的风景是城市里找不到的，9号公路现在这个人流量日益增多，那我们也想就是依靠着9号公路为我们自己也带来一些流量嘛。
11: 为了把流量转化为真实的客源，长兴县和属地街道加大了沿线闲置资源的排摸盘活力度，在场地协调、基础设施配套、宣传引流等方面为入驻项目提供全方位保障。太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周兴说，
17: 通过项目招引也相继引入了多个业态，相对来说的话都是差异化竞争，包括后续我们在培育一些主题民宿、青年旅社，特别是我们在外的一些年轻人，把他们吸引回来，村里面也通过提供服务、周边的运维征收，都达到一个共赢的目的。
11: 沿着9号公路继续前行，太湖风情区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太湖9号公路绿色共负带已引进业态20个，投资约3.8亿元。在9号公路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长兴全县接待游客超760万人次，过夜游客5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3.6%。随着一个个小而美的业态在9号公路沿线次第开花，当地也开始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如何让这些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太湖9号公路突破行动组工作人员周鹏飞说，
18: 下一步9号公路将以组团式片区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以多个互补项目组合式落地的模式，进一步挖掘沿线资源，盘活闲置空间，坚持市场引领，引入更多小而美的新业态，以市场化运作为动力，充分激活太湖9号公路的共负带动作用。
1: 火腿肠、熏煮香肠、午餐肉、培根，这些常见的肉制品到底是用肉做的还是靠淀粉堆出来的？宁波市质检院今天开展实验，用实测数据还原真相。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19: 你好。
1: 那今天的实验检测的结果怎么样？这些肉制品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肉，有多少就是淀粉凑数的呢？
19: 好的，那么总体来说呢，通过今天的实验呢，我们发现市面上主流特别是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合格产品呢，并不是淀粉块，肉含量呢是占主导的。那么具体来看呢，火腿肠和熏煮香肠方面，实验检测的15批次样品呢，绝大多数的淀粉含量都不超过10%，尤其是特级优级的产品，淀粉含量极低，有些甚至完全没有检出，说明肉是实打实的。那不过呢，执行企业标准或者是其他标准的产品呢，淀粉含量差异比较大，有些优质的产品不含淀粉，有一些产品的淀粉含量较高，甚至达到了15.8%。那么在午餐肉方面呢，实验室选取了7款不同品牌的午餐肉罐头进行检测，那其中3款的执行国标的优级品午餐肉呢，淀粉含量最高仅3.6%，远低于6%的标准上限。那另外有4款执行企标的产品呢， 有的淀粉是没有检出优于国标的，但也有几款淀粉含量高达 8.04%。 那么此外呢，实验人员还对五款培根样品进行了检测以后，这个检测后发现啊，市面上大多数的培根都执行推荐型的国家标准，淀粉含量是极低的，部分呢没有检出，最高的呢仅 0.48%。
1: 那么消费者选购这些肉制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辨别办法，有没有一些了解？
19: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在实验中呢，实验人员也是总结了四个非常实用的方法。第一呢，首先是看标识，优先呢要找包装上标着 GB-T 或者是 SB-T 这样的产品，比如说火腿肠的 GB-T20712， 午餐肉的 GB-T13213，这些呢都是国家推荐标准，有明确的等级和肉含量的要求。如果说呢你是看到标准号是 Q- 开头的，那是企业自己定的标准，就要多甄别了。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读配料表，配料表呢是按含量从高到低来排的，第一位呢是为肉的，通常是比第一位为水或者是淀粉的，这样的产品呢品质会更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查营养成分表，重点要关注蛋白质含量，这个数值越高呢通常肉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要信等级，包装上标明了这个特级优质的这个产品啊，品质一般是差不了的，这是最直观的参考。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6: 今天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开幕的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首金诞生，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冠军，并且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沈奕瑶、布帅航以485.7环的成绩夺得亚军。本次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中国队派出了两对组合，实力位于世界第一梯队，可谓是夺金保障。他们在资格赛中都以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的成绩晋级决赛。
1: 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监管，100多名旅客今天下午搭乘长龙航空机械8207航班，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韩国釜山。这标志着杭州空港正式开通至釜山的直飞航线，为杭州及周边地区旅客赴韩国出行增添了新选择。本次开通的杭州到釜山航线由浙江长龙航空运营，每周四班，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直飞，单程飞行时间仅需2小时。
6: 今天午后，我省再次迎来分散性强对流天气，杭州、丽水、宁波、衢州、金华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和局部地区雷暴大风。单站累计雨量最大的是宁波市慈溪市花塘49.9毫米，共有37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慈溪发布了雷暴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杭州市区德清、余杭、临安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宁波、湖州、衢州、金华、丽水、嘉兴等地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今天表示，四月对美进出口由降转增，五月、六月规模持续扩大，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1: 针对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商务部今天回应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6: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万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约14多万亿元，同比增长1.5%。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到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
6: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牌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并表示这一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多年的禁令。1985年，被认为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航班，扣押1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长达17天，并杀害了一名美国海军潜水员。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随后下令暂停了美黎之间直飞商业航班。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超10000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了贸易逆差。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吴玉民，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2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这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

0: 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0: 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

0: 通过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圈更多的

0: 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5: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5: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5: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5: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5: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

0: 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新闻侧记：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下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2号，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十五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十五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在起势之年进一步巩固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深化五链融合，提速推进制造业项目，加力支持重点产业，赋能提质开发区平台，在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非常之智谋项目，以非常之力招项目，以非常之为推项目，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上实现更大突破，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建强内联外畅大通道，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实现更大突破，扎实推进缩差共富、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借势借力结对帮扶，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以活动激发消费潜能， 以美食彰显江。

0: 东山特色，以惠民厚植文明底蕴，在加快建设三省边际文化文明高地上实现更大突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好一老，关爱好一小，帮扶好一弱，在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上实现更大突破，全面坚持双碳引领，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碳账户体系改革，全力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在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美丽江山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纵深推进信访治理，持续深化小区治理，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做细做实防汛防台，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实现更大突破。全会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江山，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关键之年进一步强化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机遇意识，要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力度，建好用好创新阵地，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深入实施企业认定政府认证人才改革，深化人才创业陪跑行动，优化人才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持续加强校企合作，要打造四最创新生态，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换届之年进一步展现绝对忠诚、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要深学笃信，狠抓落实，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学促干，以干建学，以正确政绩观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干字当头，干换结合，全面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在全市上下昂首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7月22号上午，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是一次在开局之年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部署会。走出会场，与会同志信心满怀，围绕全会部署谈落实、化发展，汇聚起实干争先的奋进力量。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深刻透彻，特别是对当前结构性矛盾、周期性压力、阶段性困难交织叠加的研判实事求是，既正视困难挑战，又善于从危机中看到转机，从压力中激发动力。江山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毛燕：
2: 是深化改革强能级，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到75%以上。二是大干项目扩投资，谋划周引一批强链补链项目，全力支持本地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改升级。三是主动靠前优服务，全面升级一站式服务，落实帮子成员挂联、干部全员常态化下场走访制度，以精准贴心的服务消除企业生产经营后顾之忧。
1: 是招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丽：
3: 一是凝聚全员攻坚合力，深化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双轮驱动，靶向对接头部企业和高新科技项目；二是释放本土增长动能，全程跟进服务深达、江汇、江电二期等重点扩产项目，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三是提升全周期服务质效。
1: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建波：
4: 锚定农业体制、富民增收为方向，以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线建设为契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建强特色家禽等土特产全产业链，做好城乡体制，服务优享、

0: 导发展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1: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学军。
2: 一是聚力稳就业，完善全链条就业帮扶，整合零工市场等平台，迭代就业创业综合体，统筹岗位开发，创业扶持与便民维权。二是聚力强人才，围绕输配电、新能源等产业需求引入人才，力争全年引进7名博士后进藏科研。三是聚力保民生，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制宽面，推广企业年金，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安心责任人等制度，大力实施治理欠薪专项行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
1: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戴锦辉。
3: 着力构建沪浙赣皖浙闽两大综合运输走廊，加快形成内部环、快速环、高速环三环通道体系，以项目大攻坚推动交通大跨越，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江山段、34省道城西段改建、205国道峡口段外移等重大线性工程，持续深化316省道双江线拓宽、江域公路延伸至浙赣界、江山江航道等重大项目前期研究，全面实施新一轮四号农村路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网通行品质和服务能力，切实改善群众出行体验。
1: 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才华。
4: 抓实城投公服板块业务优化，整合数字化建设成果，打造城市运营综合服务大厅，做优通路门城市商业街区运营后半篇文章，打造市民游客喜爱的城市商业新地标，全力做好数创园、东城邻里中心等一批新生资产的招商工作，力争建成及运营，投用及见效，让城市有更活的创造力。
1: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中分线上，全市上下正以此次全会为新的起跑点，抖擞精神，整装再发，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全力冲向决战决胜的新征程。
5: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6: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5: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7: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5: 接下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走进碳一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50余名新员工送上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技能培训课。培训课上，宣传员播放了消防案例警示宣传片，逐一讲解火灾案例暴露出的隐患问题，并结合案例延伸讲解识别身边消防安全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正确逃生及规范使用消防器材等消防安全常识。同时，现场指导新员工开展干粉灭火器实操灭火演练，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5: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

0: 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1: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0: 硬笔书法课堂，十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峰：
2: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3: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2: 汉还有泥。
0: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市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4: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

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
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无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无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猛放无雨的嘞，猛放无雨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老决议，越好雪家归二党。
7: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4: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

0: 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保证。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江山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绝对政治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素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练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勤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施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朱素芳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悟铸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区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市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口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 土墙粗粒，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瓷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瓷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谷镇丰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2: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碗女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好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窑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谷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3: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瓷村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瓷村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瓷村的重生让峡谷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谷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谷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杜光染集、咸渡广场、杜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3: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这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 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0: 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1: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1: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2: 乡村采风，
1: 7月13号，张浙县 K45+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3: 巡查时发现，张浙县 K45+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水米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1: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3: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崖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

0: 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楼顶，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那些可以让你单曲循环的音乐，也来听听许巍。出版了第二张专辑之后，按很多人的理解，北漂生活应该就有了一个美好的转折，但许巍说，那时候我却身无分文地回到了西安，什么都没有，也在抑郁的边缘徘徊，直到有一天重新回来。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好像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许巍，但又知道他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时候他的歌最著名的一首叫做《蓝莲花》，之后还有张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音乐里听得到心灵的开阔，重点是音乐不仅救赎他自己，也救赎了更多听歌的人。有人甚至说，如果没有听过许巍，过去的生命也许就不再完整，因为他的歌里总有一种指引。就像许巍在采访中曾经说过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活着的时候能够写一些好歌留给世界，对我来讲是太荣幸的事情。

信息说，我想找到可以与之虚度时光的人，他带给我的就是诗，就是远方。小爱说，人生在世，纵然要舍弃，要妥协，要低姿态，但这并不是人生存活的目的。或许可以把苟且当作跳板，奔向未来，还有诗和远方的美好日子。

初见留言说，我曾经对女儿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要趁年轻好好去看看大千世界，看到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分享不同的价值观。此刻在月光下听许巍的歌，想念远方的女儿。柠檬妞说，今天是我结婚12周年的纪念日，特别选了许巍的那首《礼物》来表达我对身旁的他的情感。他不用很好看，只要是陪在我身边的那个他就足够了。在说到许巍，说到老狼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他的声音也因为极其相似的精神特质而被我们记得，那也是一直在旅途上的朴树。

有很多经典老歌都有这样的特质，让你听过之后过而不忘。比如《追梦人》，当年刘大佑作词作曲。其实这首歌跟另外一首《青春无悔》是同样的旋律，但在《追梦人》里，刘大佑加了四句歌词，恰好就是为了纪念三毛而写。比如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流浪，荒漠，指的当然是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的那段生活。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叫 Echo， 就是回声的意思，所以可以理解后来三毛、齐豫、潘越云共同制作了一张专辑。李宗盛为这张专辑写了很多的曲，那也是当时滚石唱片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回声》。

哪首歌会在你的耳机里不断的循环，就像是要念念不忘的某一段时间的故事。我想每个人在选择一首单曲循环的时候，好听或者只是他留下他的原因之一。李宗盛当年写不必在乎我是谁，李莲觉得这首歌就是写自己。那时候在台湾工作，压力与日俱增，而李宗盛在跟他初次合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默默关注这位女歌手。他后来曾经说，那时候对方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瘦弱孤独的身影。制作人当然应该是了解歌手在想什么的，至少他过去的经历和故事要略知一二，所有细腻的内心感受都被他放进了这一首歌里。

有一些歌背后的故事有你想象不到的戏剧性，有一些歌听来难忘是因为它背后真的有难忘的故事托底。而对于天亮了这首歌只能用悲伤来形容。据说在1999年，贵州马岭河风景区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南宁的一对夫妇不约而同地使劲将年仅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后来这孩子只是嘴唇受了一点轻伤，而他在同一个缆车里的父母却先后去世。1999年的这场灾难让当时只有2岁半的这个小男孩变成了孤儿。据说根据这个故事，韩红写了这首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 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赵传。

歌里唱 I will be watching you， 这是 Snow Rose 雪儿她所翻唱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away。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情歌，也可以说这是一首关于亲情或者友情的歌曲，那都是 OK 的。其实家人他们也总是

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悄悄地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就像我的家人，他们经常会通过我的节目去感受我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家老李先生有没有在偷偷地听节目。我家老李先生在我刚刚做广播的那些日子里是我最最最忠实的听众，经常会在节目结束之后跟我打长电话，跟我谈这个听后感，然后越听越专业，后来会告诉我说，小志，他不会叫我小志，儿子，我觉得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怎么说会更好一些，然后哪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开始注意在节目当中稍稍节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也许我的情绪，我的语气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千里之外的家人就会担心。这是做这个职业的一个优点，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这样联络，这也是做这个职业的一个缺点，很多事你瞒不住的。感谢各位的声音。陈建国，你说老人为了让孩子不担心都是这么做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还有忆梦初生，你说我在外面读大学，离家很近的大学，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听李志哥这么一说突然想家了，现在觉得这个周末应该回家去。忆梦初生同学，真的是离家越近你越会觉得见父母很容易，离得这么近你很了解，所以会联系很少，反倒是离得远的时候联系可能会多一些。就像我跟我的家人，好几次我外公生病的时候，我在千里之外就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然后挨个打电话通知舅舅，通知小姨他们，说外公身体不舒服。就因为我们觉得很远，所以会常联系，大家觉得近你身体健康的，看过你挺好的，所以就少联络，但是不能这样子。不管咱们是身在异乡的游子，又或者是在家乡在家门口的孩子，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吧，因为他们和我们共度的日子真的是过一天少一天。

刚才那首歌陈百强的《等》，他跟你讲一下我等我们家老李先生的事儿。我爸他 QQ 上只有一个好友，那就是我。经常聊 QQ 的时候，就看到 QQ 窗口显示对方正在输入，然后坐着就看，等等等，他还没打完字，我就直接说：“爸，你是不是还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爸就很酷的一个字儿，是。说完之后，我就嘟嘟嘟打一个字，然后又看到对方正在输入，对方正在输入，我又问：“爸，是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嗯。”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您会觉得哎呦这个人还真拽哦，您就是哦嗯。但其实是我爸打字真的特别特别慢，尤其是作为四川人拼音是不怎么好的，比如说起码的这个卷舌和平舌分不太清楚，经常就会不停的输入删除输入删除。当时给爸买了个手写板，但他说那个不高端，显得就是老年人用的，他说他要打字，给他下了搜狗拼音，结果拼音又不怎么好。所以我就总是等他。再讲一些有趣的事儿吧。我爷爷有段时间他变得脾气不怎么好，真的不怎么可爱。比如说我打电话回家去的时候，爷爷就会跟奶奶那儿抢过来，我要说，然后就开始跟我告状，你奶奶怎么着怎么着，你爸怎么着怎么着，你叔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全家人都状的告一遍。我说爷爷，那我呢，我还好吧？他说全家人就你好。然后又继续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这个不对那个不是。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次爷爷和奶奶争执一件事儿，就是说头天晚上我小堂弟是几点钟回家的，爷爷说是晚上9:50，奶奶说9:40，争执不下，给我打电话让我评理。这可怎么评呢？就只能哄着他呗。然后这个爷爷说，确实奶奶太不应该了，这个错都违反，那爷爷你觉得怎么处分他？一会儿是他告我爸的状态时，我说哇、哦、爷爷我爸真不像话，那你儿子不听话他儿子也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吧，我不养他了好不好，等他老了我不理他好不好。爷爷说还是不要吧，然后就没事了。其实偶尔在老人看起来不讲道理或者是说一些事说不通的时候，你不妨把他当小孩子哄一哄，就是逗他，他只要一笑了之后，因为家人之间真的有时候道理讲不通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吧，彼此有什么的一些经验一些心得都可以分享一下。没有必要说到家就总是伤感，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说一些可以微笑的事儿，对吧？

You're my sunshine， 在我们的生活感觉有些灰色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缕阳光。你无法在自己觉得工作很疲累的时候打个电话回家去，就是听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你絮絮叨叨的说，那隔壁张老三他们家表妹的什么谁谁谁又怎么了，小学同学的老婆的二舅子他们家又怎么了。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其实对你而言是一种放松，不要觉得好像这事儿跟咱们没关系。我经常就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我讲家里的谁谁谁又怎么了，那谁谁谁又怎么了，我就哦，其实我压根不知道是谁，反正装作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听，然后还哦呵呵，这样还是不错的。

这是赵鹏所翻唱的《爸爸的草鞋》，歌里在唱爸爸的草鞋，我想跟你说是爸爸的布鞋。我觉得我上中学那会儿，有段时间我爸特喜欢穿布鞋，但是却那会儿年少无知嘛，就总是阻止他。尤其是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说爸，你穿皮鞋不行吗？你穿个西裤，你偏穿个布。

布鞋，然后妈妈也觉得好像这不是给儿子丢脸吗？你得体面一点。如果换现在的话，穿布鞋那又怎么着？这是我爸，我骄傲。我爸哪怕不穿鞋，那还是我爸，他是全世界最牛的男人。而那个时候就会拘泥于一些表面的东西，爸爸穿个布鞋都要说。当然我爸也是这么对我，比如说我戴帽子，他觉得那个显得不高档，不准我戴帽子。就这么过来的。感谢各位的留言。此小丹非彼小丹，想到从现在开始找实习工作，将来结婚成家，回家机会越来越少，突然又好想回去。小丹，这句话又印证了我在片花里写的那句话啊，我在家乡读着流浪的书，却在异乡听着想家的歌。在家的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离家以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还有 QWYB， 你说一下子想到我爷爷了，永远面带微笑，永远那么的慈祥，总喜欢在一个阳光的午后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来自于新浪微博的一位听友一串数字，你说李志，其实我也知道我们该多和老人交流，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他们很啰嗦，而且总是想干预你的生活，这该怎么办呢？数字同学，您不要觉得就是您家老人才这样子，其实可能天下老人还有我们自己老了之后都会有些这样小小的毛病在，但这无伤大雅的。我个人感受就是你和老人沟通交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聆听，因为他们年岁增长之后愿意和他们一起交流并且聆听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年岁越增长，他越需要那种内心的自豪感和社会对他的认同感，但偏偏这个时候社会不怎么认同他，所以他需要去倾诉或者跟你讲自己过去的一些光辉的事迹。有个建议就是，不管您听老人讲一些事儿讲过再多遍，您保持一种新鲜的状态，至少不要觉得厌倦，比如说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就玩手机啊，是吗？这样子的话他会很受伤的，哪怕不用多回应什么，听他说，然后老人就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还是在的，而且你对他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的，这样我觉得就够了，也没有必要说老人说的什么事儿你都必须要回应，反正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了。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5: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6: 现在是。

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秋日，朝阳正在身后山头，遥遥希望，函谷关只是大山中一个隐隐绰绰的黑点而已，关外更是空阔明朗，除了阵阵大河，便是苍黄的原野，连大片军营的影子也没有。子兰感到困惑，48万大军压境，秦国如何竟没有动静？斥候探马没有发现秦军集结，咸阳楚商也说秦国平静如水，连着咽喉要塞函谷关也是毫无异常，当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在郢都发兵时的估计，凶狠的虎狼秦国绝不会坐等六国大军进攻函谷关，一定是傲慢地摆开阵势与联军酣战，从而溃败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六国联军海洋里。可如今连秦军的影子也见不到，子兰还真有些茫然，一时竟想不出从何下手来啃这块硬骨头。隐隐约约的，远方山原上的苍苍草木化作了莽莽丛林般的惊奇毛戈，使他蓦然一个机灵，一身冷汗，静下神来，子兰不禁哑然失笑。48万对15万，何至于此？抬头再看，却见营寨之外的官道上两骑快马扬尘而来，渐行渐近，却见为首骑士红衣散发，既无甲胄又无冠带，一时看不出来人路数，莫非是咸阳商家赶来报讯？心念一动，子兰连忙下了云车，禀报诸国将军，联军幕府青烟将军迎门候见。军吏赶来高声禀报，青烟将军，哦，苏秦那个护卫啊，叫他进来。子兰很逆反联军幕府这几个字，听说是幕府来人，脸上顿时暗淡下来，丢下一句话，转身走进大帐。营外来者正是苏秦与青烟，想到自己没有带仪仗护卫，未免麻烦，苏秦叫青烟报名，没有显露自己身份，便是得军力允许，两人交了马缰，步行进寨。楚国军营东依虎牢山，西临洛水，正卡在大河南岸的冲要地带。军营内军帐连绵，按照车兵、骑兵、步兵分为三大内寨，子兰的中军大帐设在最大的车兵营寨。军帐之间，兵车罗列，战马嘶鸣，气势十分宏大。青烟，楚国军容如何？苏秦打量笑问。一片热闹，没闻出杀气。青烟皱着眉头。苏秦一怔，一路走来不再说话，转过一个小山包，便见一座兵车包围的中军大帐，气势大势显赫，外围是2000骑兵的小帐篷，第二层是200辆兵车围出的巨大圆门，第三层是一座土黄色的牛皮大帐，足足顶的10几座兵士帐篷。圆门口肃然挺立着2排长矛大戟的铁甲卫士，一直延伸到

请见紫兰将军。云门口的戴建军吏板着脸道：六国上将军正在沐浴，云门外稍待。见青烟一副想发作的神气，苏秦指着云门内高高矗立的一架云车问：这是工程利器，摆在中军大帐却是何用场？哼，这里又没有敌城，观赏山水罢了。青烟一脸轻蔑的冷笑。苏秦看了青烟一眼，正想叮嘱几句，辕门内突然传来一声楚人特有的尖锐高喧：燕国司马青烟进帐。一嗓子传来，苏秦便觉得不是味道，看看青烟脸色愈发难看，苏秦低声道：沉住气了，走。跟在青烟身后要进辕门。且慢，此乃六国上将军大帐，小小司马岂能再带随从？退下。随着一声呵斥，一柄弯弯的吴钩闪亮地指到了苏秦胸前。大胆！青烟一声怒喝，急如闪电般伸手拿住了军吏手腕，轻轻一抖，吴钩当啷跌落。军吏脸色骤变，尖声大喝：拿下了！两排甲士嗨的一吼，一片长矛大戟森然围住了两人。青烟高声长喝：六国丞相苏秦驾到，紫兰将军出营。军吏甲士不禁愕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大帐口传来一阵大笑：哈哈哈，原是丞相到了，紫兰失敬。随即又是一声威严的呵斥：成何体统，退下了。随着笑声与呵斥声，全副戎装斗篷拖地的紫兰大步走了出来。苏秦在云门外笑道：人说大将军八面为风，果然不虚也。紫兰一拱手道：身负重任，不敢荒疏，敢请丞相恕不敬之罪。苏秦也是一拱手笑道：匆忙前来未及通会，原是我粗疏也。紫兰连连道：丞相此言，紫兰不敢当。说着便请苏秦进入了大帐。中军大帐很是整肃，临案前的两排将墩直到帐口足足有30多个。大帅案正中横架一口楚王剑，左边兵符印信，右边令旗令箭。帅案背后立着一个巨大的本色木瓶，瓶中一只黑色的九头猛禽。苏秦知道赵氏祖居于云梦泽东部的大江两岸，那里有龟蛇两山夹峙江水，是楚国中部的险要行胜。可能是降服龟蛇的愿望所致，中部楚人向来信奉久远传说中的九头猛禽，以这种怪鸟做保护神。紫兰的中军大帐也以九头鸟为帅祭，可见这种猛禽在中楚的神圣。军中不上茶，丞相要否饮酒？紫兰坐进帅案，浓浓的笑意遮不住矜持与威严。身在军营，自当遵守军法，茶酒皆免了。苏秦为想听听将军谋划。苏秦被军吏领到帅案左下侧的军师席上，青烟看得直皱眉，苏秦却坦然微笑，浑然无觉。既设六国幕府，运筹谋划自当由幕府出之，自然为将，唯受命持渠战阵而已了。将军既有此言，苏秦当坦诚以对。苏秦原先也预料到了紫兰可能对六国幕府心有不快，却没想到如此耿耿于怀，推心置腹道：合纵有约，君雄者为将，六国幕府之设原为斡旋粮秣辎重，督导协力作战，并非调遣大军战士。诸国身为六国统兵上将军，既无人取代，

亦无人掣肘。尚望将军以大局为重，与六国幕府同心协力。若将军心有隐忧，苏秦即刻撤去六国幕府。子兰原是笑谈，丞相言重了。子兰心中大是舒坦，脸上却是一副忧戚。传言春申君力主换将，大敌当前，却有此等阴谋，令子兰寒心。苏秦大笑一阵，将军多心了，春申君原是要你坐镇六国幕府，做大元帅，如何竟成了换将？传言者该杀也。子兰哈哈大笑道，丞相见笑了。岔开了话题道，丞相以为我军当如何应对？苏秦不安军旅，全赖将军谋划，只是秦国兵马不动，我心不安，不知将军如何看？子兰一怔，随即大笑，无非畏惧我48万大军，又能如何？苏秦看看子兰，凝神沉思着，不再说话。丞相勿忧，子兰笑道，无论秦人如何智计百出，打仗总是要两军对阵了，秦国总是没有妖法，能靠躲避取得胜利吗？比不来，我自去，明日我军便猛攻函谷关。函谷关坚不方诡，狭长幽深，关下至多容得数千人，48万大军如何摆布？子兰原是孤勇之间脱口而出，被苏秦一问难以回答，凄凄哀哀道，轮番猛攻，看看他能撑得几日。苏秦悠然一叹，子兰将军，请到幕府一探众口，出良谋也。子兰面色通红道，要商议军机，也当在中军大帐了。六国幕府算，却生生打住了。好，苏秦轻轻扣着长案，今晚我等来中军大帐。正在此时，帐外马蹄声急，斥候沉重急促的脚步直入大帐。禀报六国上将军，秦军出动了，函谷关外遍地营寨。子兰拍案大喝，当真胡说，方才还没有踪迹，难道秦军是神兵？赤侯喘息道，不，不敢报假，上将军一看便知。子兰阴沉着脸，豁然起身，也不看苏秦一眼，大步出帐。苏秦已经出了大帐，跟着子兰便上了云车。高高的云车上，眼界分外开阔，向西望去，但见函谷关外漫山遍野都是黑色旌旗，连绵营寨，埋锅造饭的袅袅炊烟，在明净的蓝天下如在眼前。苏秦虽然目力不佳，也确定无误地看出了那是真正的军营，而不是虚妄的幻觉。子兰大皱眉头，径自不断地嘟哝，哪来的如此快捷，鬼魅一般，当真鬼魅一般。苏秦肃然道，子兰将军，秦军出战，我军当速定对策，我与四公子午后便到。说完也不等子兰回答，径自下了云车。回到幕府，正当中饭时刻，诺达幕府虽然已经收拾干净，但四公子依旧个个酣醉如泥地倒卧在后帐，鼾声一片，酒气冲天。苏秦立即给侍女领班下令，小半个时辰让他们立刻清醒过来，办不好军法从事。侍女们立即忙碌起来，醒酒汤、冰块进汗巾、凉茶、冷水、按摩拿捏，能用的办法一齐上，终于使四公子醒了过来。虽然醒了，却都是头重脚轻，胸闷恶心。春申君，熬压压一阵熬。

其他三人也立即跟着大吐起来，帐中污秽酒臭一片。侍女们眼鼻释放，四个人油渍软在地上。苏秦不堪忍受，一个人在庭院踱步，幕府内动静却听得清楚，走进来吩咐道：脱去衣服，冷水浇身。侍女们一阵愕然，但见苏秦阴沉肃杀的模样，只好红着脸将四公子脱光，人各一桶冷水向四公子兜头浇下，大帐中立即流水淙淙，变成了一片泥泞。此时只听一阵嗷呀嗷咿的叫声，四个人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待四人换好干爽衣服，收拾齐整，苏秦已经命人将酸辣羊肉羹摆好，四人稀里呼噜地喝下，出得一身热汗，才精神了起来。哦呀呀，武安君，你这是何苦来哉？如此痛饮，不大睡三日，如何过得了？苏秦揶揄笑道：莫非要做了秦军俘虏再醒来？秦军出动了。孟尝君大是惊讶。苏秦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函谷关外已经大军云集，紫兰尚没有定见。信陵君面色通红，啪地拍案而起：我等几时做了酒囊饭袋？不用说了，走，大步出帐，上马飞驰而去。五骑快马到达楚军营地，正是未时未刻，尚未进营，便见六国军营间的官道上不断有快马飞来。平原君赵胜眼尖，扬鞭高声道：北翼，看，五国大将都来了。孟尝君笑道：好，紫兰总算醒过来了。片刻之间，五国大将一一到了营门，最前面的平原君一抖马缰要进营，不妨总少司马举着一面令旗拦在当道：军营不得驰马，各位将军交将进营。孟尝君笑道：军中法度没个变通吧，真个东施效颦。六国上将军大令，谁敢不遵，军法问罪。总少司马声色俱厉。平原君也愚笑道：我只道有个六国丞相，竟还有个六国上将军。哦呀呀，你等不晓得，再说也没用，下马交将了。春申君又气又笑，将马缰掷给士兵，昂昂大步进了营门。五国大将们原是奉紧急军令赶来，不想紫兰如此章法，个个面色阴沉，竟无一个抬脚。苏秦苦笑道：诸位皆是将军，人人都有军法，莫要计较了，走。燕将子之道：武安君，非是我等计较，楚营广阔，到中军大帐得走小半个时辰，究竟军情紧还是军法紧？苏秦豁达地笑了：早晨我已经走过一遍了。将军们顿时一怔。赵将北翼高声道：六国丞相都走了，我等武夫走不了？走。马缰一丢，气昂昂走了进去。走到中央营地的辕门前，甲胄齐全的将军们已经是大汗淋漓，刚刚酒醒的四大公子更是脚下虚浮，面色苍白。除了苏秦，这些人个个都是颐指气使惯了的，谁个受过如此无端窝囊？此时个个面色阴沉，连素来持重的信陵君也是牙关紧咬。鸟，还立大道旗，还六国上将军，谁认你一个小子？韩鹏先骂了起来。他不像其他四位将军还顾忌本国公子在场，全然口无遮拦。韩将军，大敌当前，大局为重。苏秦声音很低，神情却很肃穆。呸，肥义、子之、田间、韩鹏一起向大道旗啐了一

连老成稳将的卫将晋弼也哼哼冷笑着瞪了大道齐一眼。突然云门中一阵隆隆大鼓，军务司马站在大帐口高宣：曲将鼓响，大将鱼贯入帐。苏秦看见辕门内的楚军将领已经进帐，便知济兰聚集了全部将领，看阵势是要曲将发令。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按照苏秦想法，子兰至少应当与幕府五人商定方略，而后调兵遣将，匆忙聚集所有将领，却又没有五国其他将军，单有其剑岂不难以收拾？然则已经来了，能不进去吗？看看众人阴沉沉的没一个动态，苏秦低声对信陵君道：“走。”信陵君咬咬牙大喝一声：“入帐！”率先进了辕门。三通古坝，苏秦一行堪堪最后入帐，一次坐定，两排将墩满满当当一个不空。六国上将军升帐，军务司马矜持的就像天子的礼宾大臣。随着悠长尖锐的喧呼，子兰从硕大的九头猛禽后走了出来，前排的四大公子侧目而视，却见子兰头戴一顶乌鹰金帅盔，熠熠生光的盔枪足足有六寸，身穿土黄色橡皮软甲，腰悬一口新月般的吴钩，一顶金丝斗篷映得满帐生辉。苏秦向帐中瞄了一眼，见人人皱眉，心中不禁一沉。楚国将领一齐站起：“末将参见上将军。”吴国将领却只是坐着拱手道：“参见子兰将军。”四大公子默不作声。苏秦见子兰难堪，一拱手笑道：“上将军首次巨将，实堪可贺。”丞相驾临坐镇，子兰实感欣慰。子兰拱手还礼，肃然入座道：“诸位将军，本上将军升帐巨将。诸位将军无分直觉高下，须得一体听从本上将军军令，若有违抗，军法不容。”话音落点，楚军将领轰然一声：“嗨！”前排的联军将领与四公子却无声无息。本上将军发布军令。且慢，韩国大将子之豁然站起道：“敢问子兰将军，这是六国联军还是楚国义军？”子之将军，此言何意？子兰顿时沉下脸来。子之本是燕国世家子弟，长期驻守燕国边陲，与阴山辽东的胡人作战，所部六万，是燕国唯一一支拉得出来的劲旅。燕翼王决议子之率军南下后，便调子之回到蓟城做了亚卿。燕国亚卿职爵不高，却是军政实权位置与秦国的左庶长一般。六国合纵是燕国最露脸的一件事，燕翼王反复思忖，才改派干练机警的子之做了大将。子之要为燕国争光，更想在天下打出自己的声望，便对战事做了事先谋划，一心要在大将会商时争得主战重任。不想子兰如此做派，一副谁的账也不买的跋扈模样，尤其是不尊苏秦，让子之恼火。虽说苏秦是六国丞相，可本职却是燕国武安君，按通例便是燕职燕人。子之身为燕国大将，不能维护苏秦尊严，等于是燕国蒙羞，这如何能叫子之忍受？但子之并非鲁莽武夫，他冷冷问道：“若是六国联军，便当先聚六国大将与六国幕府，谋划妥当之后，再由各国大将分头回营下令。如今有楚国营将，却无五国营将，莫非子兰将军蔑视五国大军不成？还有幕府五魁与楚国营将等同待之，这是哪家军法？”赵国肥义也豁然站起：“敌情不明，打法未定，便要贸然行动，
这是打仗吗？齐国田健也昂昂质问。敢问子兰将军，打过仗吗？韩鹏更是一脸的嘲讽揶揄。子兰面色铁青，想发作却又心虚，毕竟是六国联军，虽然楚国兵力最多，但在近百年的战国历史上，中原三晋与齐国的战力战绩都远远强于楚国，若非楚国与秦国冲突最烈，盟主未必就是楚国，若由自己搅散了六国联军，招式在楚国如何立足？退让吧，方才已经申明军法，日后如何作战行令？子兰两难之间，五国大将连串质问，子兰的心腹营将大觉尴尬，人人怒目相向，大帐中立时紧张起来。诸位稍安勿躁，苏秦面色肃然地站了起来，对五国大将道：军无大将不行，如此纷争成何体统？苏秦一贯的稳健坦诚，在六国君臣中声望极高，五员大将虽愤愤不平，但还是坐了回去，不再纠缠。苏秦回身对子兰一拱手道：上将军，以苏秦之见，我军各方主将当先行会商，议定战法，而后上将军号令全军出战，似可如臂使指，上将军以为如何？子兰舒了一口气：便宜丞相主张了。回头下令：楚国营将回帐，厉兵秣马，准备大战。营将们轰然一声退出了大帐。子兰回身对众人一拱手笑道：子兰一时粗疏，丞相并诸位公子将军见谅了。苏秦笑道：联军出城原无定规，说开便了，谁能计较？好呀呀，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春申君一句，满帐一片笑声。平原君笑道：子兰将军，我等口干舌燥，可否来几桶凉水了？众人已经听到青烟说了子兰大帐不得上朝的军法，闻言又是一阵大笑。子兰回身吩咐军务司马：上大桶凉茶来。好，有茶便有说的，我看信林君先说。孟尝君大饮两碗，立即来了精神。岂有此理，信林君笑道：还请子兰将军先斩鸡谋，我等十一不缺。子兰却拱手笑道：既是会商，还是勿得拘泥，子兰愿先闻诸位高见。哼，子之冷冷的一笑，在他看来，这个金玉其外的年轻统帅压根儿就是个花花公子，剑气甲胄斗篷。

战靴，样样都金光灿灿，像打过仗的行伍将军吧。做派十足，而胸无一策，明明没有谋划，还要装模作样的先闻诸位高见。如此之人竟做了六大战国的统帅，当真令人齿愣。此之亚卿可有谋划？燕齐老林，孟尝君素闻此之才干，见他横眉冷笑，便知就里。子之从将军端站起，从容道：六国丞相，诸位公子将军，子之以为六国联军虽众，然亦有不足处，最大缺陷是老兵车与老步兵太多，无法与风驰电掣的秦军铁骑抗衡。若以成立战法，摆开大阵迎敌，联军战车与老式步兵非但必成秦军鱼肉，且也是我军累赘，极难取胜。子之寥寥数语，便击中联军要害弱点，众人不禁一怔。为其如此，须得出奇制胜。子之胸有成竹，其一，六国联军需立即精编，遴选各军铁骑与铁甲步兵，使联军能够与秦军打得硬仗。其二，不必拘泥于函谷关外决战，可将联军分为三路。第一路由楚国战车部族与函谷步兵组成大阵，在函谷关外吸引住秦国大军，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第二路由燕国辽东铁骑与赵国步兵合成，北上袭击秦国北地郡。第三路由魏齐骑兵合成，从西南袭击小山，可从背后拿下函谷关，并对秦军主力前后夹击。若得如此，秦军必败。大帐中一片沉默，公子将军们虽然都赞许点头，然却没有人说话。在子兰看来，这明摆着是将楚军看作废物，将子兰的统帅权力变成了无足轻重的留守，将楚国的合纵盟主地位一笔抹杀。虽然不满，但基于方才难堪，子兰却不像第一个反对。在苏秦看来，这确实是一个极具才华的构想，不禁很是赞赏这位燕国亚卿。但想到自己毕竟不通兵家，不能首肯，便等着别人说话。在四大公子看来，谋划是不错，实行起来却很难。比如魏国派出的只是五万步兵，且主要守在敖仓要道，主将晋鄙则是墨守成规为君命是从的那种人。要按子之战法，魏国就要增兵换将，否则不可能攻下瑶山重地。然则要增兵换将，必然要大费周折，大敌已在眼前，如何容得你从容周旋？赵将肥义本是很有胆识的军中干才，却也虑及赵国派出的步兵不足以齐齐作战，而要调来防御匈奴的精锐骑兵，又绝非他说了能算，也缄口不言。田健、晋鄙、韩鹏则都是平庸之辈，不置可否。如此等等，一时间大帐中竟无人呼应。信陵君，还是你来说说，苏秦瞅准了最适合的平脸者。信陵君没有推辞，慨然一叹道：子之将军之谋划却是上乘战法，六国若能如此分头攻秦，何能有得今日？然则以联军实情而言，谋划虽好，却极难实施。精编大军，增兵换将，粮秣辎重，探查地形，预备向导，更换兵器，凡此等等，牵扯六国皆非旬日之功。秦军便在眼前，张仪司马错容得我等半月一月。说着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为今之计，只能就目前军力谋划可战可胜之法，忠于职守，恪尽人事，岂有他在。好呀，信陵君，你就说

打了。对呀，好歹也是48万，怕他个鸟。孟尝君粗豪地骂了一句。信陵君旦说，我听你。平原君立即毫无保留地阐明了与信陵君的坚实纽带。信陵君笑道，婉君，紫兰将军，武忌以为既不能奇迹取胜，便当同心协力战阵对之，具体战法仍当以此之谋划为根基，略作变通而已。决战之日，紫兰将军率楚汉大军居中城镇，魏齐大军从西面进攻，燕赵大军从东面进攻，三路大军呈犄角之势相互策应，即或不能大败秦军，也当将秦军押回函谷关。好，简单易行。孟尝君力表赞同。好呀，那可是要立即变动军营位置了。紫兰豁达地笑道，只要能打胜仗，军营变动何难？子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那就如此这般了，我看可行。平原君说得果断利落。非议道，还是六国丞相令夺，六国联军听凭号令。分明没有将紫兰放在眼里。苏秦看看无人争辩，便道，信陵君与子之亚卿的谋划和我军情甚是妥当，若没有旗舰，请紫兰上将军发令。紫兰心中顿时踏实，对苏秦拱手一礼，走到帅案前肃然端坐，发下令旗令箭，限令五国兵马在明日内一营到位，魏齐大军与楚军西北扎营，燕赵大军与楚军东北扎营，韩国兵马在楚军西侧并立扎营，三营各推进30里，于函谷关外形成犄角阵势。号令完毕，已经是明月东升，苏秦一行出的楚军大营，走马沿着大河东来，没有丝毫的激动兴奋，河水滔滔，马蹄嘚嘚，没有一个人说话。良久，孟尝君哼起了古老的战歌，伴着呜咽的大河涛声，分外的沉重忧伤。人们怦然心动，跟着哼唱起来。古老的战歌被涛声马蹄声搅成了无数的碎片，弥漫在清冷的月光下，散落在萧瑟的古道上。我车既弓，我马既铜，弓矢既条，王师既征，萧萧马鸣，猎猎旌旗，披坚执锐，烈士大成。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三，河内大战，张仪偏师西敖仓。函谷关的中军大帐彻夜通明，探马如梭，军令声声，一片紧张忙碌。第一次置身大军之中，张仪分外振作，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以丞相之身参赞军机，只是如饥似渴地观察着大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品味着，感悟着，甚至在短暂的睡梦里也揣摩着自己的心得。身为军旅家族的后裔，张仪少年时候对沙场征战充满了向往，对兵家名将更是奉若神明。在莽苍苍的王屋山，当老师第一次问他欲操何业时，张仪毫不犹豫地回答兵家，可老师却说他命中犯金，入军必败，派他与苏秦专修了纵横之学。虽则如此，张仪对兵家的向往与对铁马生涯的兴趣却没有稍减。今日如愿以偿，自是精神抖擞，处处刻意揣摩。在中军大帐，他对司马错频繁的调遣命令从不过问，只是看，只是想。

张毅觉得司马错集结大军的方式与他所想的大事不同。秦国共有20万大军，以张仪所想，如此关乎连横成败的大战，自然要聚集全部重兵到函谷关外决战。可从咸阳赶到蓝田幕府调遣大军时，司马错却将秦军分成了五支，西部大散关与陈仓要塞留守10000，东南武关留守10000，这20000留守军全部是步兵，蓝田大营驻扎40000，全部是精锐铁骑，其余14万大军分为三支，第一支主力大军10万，步骑混编，全部开出函谷关扎营；第二支步骑混编20000，秘密开进崤山东南部河谷扎营；第三支20000，全部精锐铁骑，秘密开进函谷关外大河南岸的山谷中扎营。司马错严令，2日之内，各军务必到位扎营，除函谷关大营，其余各部务求驻扎无形，绝不能被敌军觉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个，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

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理，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理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冲过了决议了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我喊嘛，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能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红水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9: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9: 三农资讯。
1: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保证。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汪盛、季根寿、何日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

0: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江山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绝对政治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祖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练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情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施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朱祖芳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悟铸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区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氏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口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祠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口镇风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2: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

0: 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村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1: 古祠村的重生让峡谷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谷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谷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渡光染集、闲渡广场、渡心小院等三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0: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那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4: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3: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3: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4: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3: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4: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3: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4: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3: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4: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3: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2: 乡村采风，
5: 7月13号，张浙县 K45+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

0: 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1: 巡查时发现上浙线H45+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指挥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1: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崖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3: 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9: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9: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 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中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5: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6: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7: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8: 猴子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9: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0: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国安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三二一，点火！
23: 怒放结果，天域开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7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新华社播发文章，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启示。
2: 王浩在象山调研时强调，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提及不稳，久久为功，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浙江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同比增长5.7%。
2: 新一届浙江省政府

0: 质量奖获奖名单出炉，20家浙企捧回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
1: 国内外新闻，
0: 我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1: 霍尔木斯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双双下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
1: 新华社昨天刊发《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启示》。文章说，一座内陆小城自古资源贫瘠，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何以开创莫名其妙的商贸传奇，书写无中生有的发展答卷，实现点石成金的跨越赶超。浙江义乌从马路市场到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以40余年探索实践做出精彩回答，积淀出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文章指出，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改革创新实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久久为功，终有所成。面对发展环境的变化，义乌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和定力，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加到2693.3亿元，出口额从89.9亿元增加到7306.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010元增加到101816元，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礼一县，兴一省，治一国。从多项改革举措全国首创，到一系列创新模式各地复制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升华，结出累累硕果。
0: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在宁波市象山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提级不稳，久久为功，持续推动88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宁波商业航天基地聚焦空天信息等产业方向，正加快布局引进一批产业链项目。 往后走进基地企业车间，与相关负责人。

0: 交流，详细了解技术研发、产业规模和产业链配套协同等情况。他指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长，辐射带动效应大，要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强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与四提一评协同攻关双机制联动，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王浩叮嘱当地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结合自身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快形成特色优势，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王浩考察陆基循环水养殖区，了解企业在水产育种养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促进渔业转型的做法和成效。他强调，要重视抓好渔业科技创新，积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在育种、生产、装备等领域示范应用，大力发展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各地要围绕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找准强城新村融合的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发展土特产富，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长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决策部署，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刘杰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先向好，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有力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省政府系统要锚定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抓重点、抓具体、抓深入，进一步强化预期激励，激发拼劲韧劲，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切实提高工作落实的穿透力，以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点位的突破性进展带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深化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全面梳理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图谱，有计划、有步骤推进人工智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实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进一步促进工业提质增效，提升制造业集群整体竞争力，加强企业梯度培育，推进开发区园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找准服务业细分赛道，促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政策资金使用，切实提高投资效益。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拿出更多市销对路有竞争力的产品，进一步推动外经贸高质量发展。要迭代完善促消费政策，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大力发展文旅消费，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推进重点企业和园区技术改造，深化光伏开发利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要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促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0: 他说，浙江是习近平主席曾经工作过多年的地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主席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意大利经济发达，与我国经贸往来密切，也是浙江籍侨胞重点侨居国。浙江愿以代表团此次前来考察调研为契机，与意大利朋友一道进一步更续友好传统，深化在高层次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贸易投资、人文往来等方面的沟通交流，携手开创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新局面。代表团一行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愿同浙江持续加强经贸、科技、人文、体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友谊共谋发展。中联部副部长马辉参加会见。
1: 日前，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连益敏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省委15届九次全会是在15五开局起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在深化于学、内化于心、转化于行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确保省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民主形式作用，按照省委全会关于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持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良好态势、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等部署要求，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民主监督促落实、凝聚共识增合力，在服务我省交出15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中积极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认真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0: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对常委会及机关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进行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深入践行88战略，依法履行人大职能，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等重点领域，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要法治保障经济持续稳进向好，围绕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等方面，精心组织实施年度履职计划，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助推惠民生保平安工作，扎实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监督检查，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适时开展小切口调研，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发展的能力，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力量。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昨天出炉，一至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1: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2: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1: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1: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股呢也低了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3: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应在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4: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昨天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领奖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

0: 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1: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以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0: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蘑菇绿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2: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0: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3: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4: 我省首艘64标箱甲醇直推船舶昨天在嘉兴平湖浙北造船厂顺利试航，我省内河集装箱航运迈入甲醇燃料应用新阶段，浙江绿色水运开启多元探索新篇章。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5: 中午12点，鼎力级001号缓缓驶离浙北造船厂码头，正式开启全流程试航作业。验船师邓元宝告诉记者，
6: 试航包括所有动力设备、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试航结束之后，所有的验收合格之后，我们最后就会制作证书，然后就会交付给船东。
5: 鼎力级001号总长64.9米，船宽12.6米，设计吃水3.5米，载货64标箱，采用甲醇直推动力模式，单次加注燃料可实现约1000公里续航。邓元宝说，甲醇作为船用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
6: 甲醇船可以即扎即走，能够更大的提高船舶的运营效率。作为甲醇燃料，它能够更好的达到低碳的效果，更加的切合我们的绿色低碳水运。
5: 造船方嘉兴市浙北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健介绍说，从运营成本来看，甲醇直推船比传统燃油船舶节省30%左右。
7: 柴油燃烧拿百公里计算就是350升嘛，那么拿甲醇来说嘛，大概在700升。那么现在柴油如果每升6.5块左右的价格，那么甲醇在2.4块左右的价格，这样算比下来呢，这差不多就30%左右，可以就接近90%的碳排放。
5: 省内河首艘甲醇直推船舶的试航，意味着浙江绿色航运发展迈入多元深度探索新阶段。浙江鼎力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明说， 船舶完成验收交付后，将投入乍浦港内河集装箱干线运输。
7: 接下来运营呢，我们是乍浦港直接到下沙这一条航线，还有一个是乍浦港到海宁星光作业区。
8: 舟山两个口岸开放项目昨天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分别是位于普陀六横油品储运基地的自在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三号码头，舟山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30万吨级四号船坞及八号九号码头。自在盛达集团的三号码头是一座5万吨级油品码头，可以同时停靠2艘5000吨级的油船。码头设计年货物通过能力超过490万吨，主要装货货物物种为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码头对外开放后，可进一步优化宁波舟山港油品泊位功能布局，畅通国际油品采购及中转渠道，保障区域能源供给安全。舟山中原海的两个码头分别拥有30万吨级泊位和15万吨级泊位各一个，投用后将为企业扩大产能奠定基础。截至目前，舟山口岸开放监管点已达73个，居全国前列，覆盖油品储运、船舶修造、LNG 接卸等6大产业领域。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良渚分会场暨2026良渚阅读生活季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本次良渚分会场
9: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9: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新闻侧记。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 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下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2号，

0: 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15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在起势之年进一步巩固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深化五链融合，提速推进制造业项目，加力支持重点产业，赋能提质开发区平台，在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非常之智谋项目，以非常之力招项目，以非常之为推项目，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上实现更大突破，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建强内联外畅大通道，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实现更大突破，扎实推进缩差共富、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借势借力结对帮扶，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更大突破，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以活动激发消费潜能，以美食彰显江山特色，以惠民厚植文明底蕴，在加快建设三省边际文化文明高地上实现更大突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好一老，关爱好一小，帮扶好一弱，在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上实现更大突破，全面坚持双碳引领，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碳账户体系改革，全力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在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美丽江山上实现更大突破，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纵深推进信访治理，持续深化小区治理，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做细做实防汛防台，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实现更大突破。全会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江山，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关键之年进一步强化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机遇意识，要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力度，建好用好创新阵地，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深入实施企业认定、政府认证人才改革， 深化人才创业陪跑行动，优化人才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持续加强校企合作。要打造四最创新生态，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换届之年进一步展现绝对忠诚、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要深学笃信，狠抓落实，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学促干，以干见学，以正确政绩观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干字当头，干换结合，全面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正风肃纪，全面从严，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在全市上下昂首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7月22号上午，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是一次在开局之年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更是一次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的动员部署会。走出会场，与会同志信心满怀，围绕全会部署谈落实、化发展，汇聚起实干争先的奋进力量。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深刻透彻，特别是对当前结构性矛盾、周期性压力、阶段性困难交织叠加的研判实事求是，既正视困难挑战，又善于从危机中看到转机，从压力中激发动力。江山经济开发区负责人毛燕：
2: 是深化改革强能级，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到75%以上。二是大干项目扩投资，谋划周引一批强链补链项目，全力支持本地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改升级。三是主动靠前优服务，全面升级一站式服务，落实班子成员挂联、干部全员常态化下场走访制度，以精准贴心的服务消除企业生产经营后顾之忧。
1: 是招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丽：
3: 一是凝聚全员攻坚合力，深化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双轮驱动，靶向对接头部企业和高新科技项目；二是释放本土增长动能，全程跟进服务深达、江汇、江电二期等重点扩产项目，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三是提升全周期服务质效。
1: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建波：
4: 锚定农业体制、富民增收为方向，以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线建设为契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建强特色家禽等土特产全产业链，做好城乡体制、服务优享，围绕发展轴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1: 市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学军：
5: 一是聚力稳就业，完善全链条就业帮扶，整合零工市场等平台，迭代就业创业综合体，统筹岗位开发，创业扶持与便民维权；二是聚力强人才，围绕输配电、新能源等产业需求引入人才，力争全年引进7名博士后进藏科研；三是聚力保民生，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制扩面，推广企业年金，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安心责任人等制度，大力实施治理欠薪专项行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
1: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戴建辉：
6: 着力构建沪浙赣、皖浙闽两大综合运输走廊，加快形成内部环、快速环、高速环三环通道体系，以项目大攻坚推动交通大跨越，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江山段、34省道城西段改建、205国道峡口段外移等重大线性工程，持续深化316省道双江线拓宽、江豫公路延伸至浙赣界、 江商江航道等重大项目前。

0: 计研究，全面实施新一轮四号农村路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网通行品质和服务能力，切实改善群众出行体验。
1: 是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才华。
2: 抓实城投公服板块业务优化，整合数字化建设成果，打造城市运营综合服务大厅，做优通路门城市商业街区运营后半篇文章，打造市民游客喜爱的城市商业新地标，全力做好数创园、东城邻里中心等一批新生资产的招商工作，力争建成及运营，投用及见效，让城市有更活的创造力。
1: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中分线上，全市上下正以此次全会为新的起跑点，抖擞精神，整装再发，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全力冲向决战决胜的新征程。
3: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4: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3: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5: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3: 接下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走进碳一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50余名新员工送上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技能培训课。培训课上，宣传员播放了消防案例警示宣传片，逐一讲解火灾案例暴露出的隐患问题，并结合案例延伸讲解识别身边消防安全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正确逃生及规范使用消防器材等消防安全常识。同时，现场指导新员工开展干粉灭火器实操灭火演练，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3: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6: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3: 硬笔书法课堂，10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7: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看，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8: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7: 汉还有泥。
3: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家

0: 唐山人来说，是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1: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金，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有。